0: 广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6月15日是警察节，这是一个感恩与荣耀的日子。台东拥有最美的山海，而警察同仁日夜不懈的守护，就是这座城市最安定的力量。局长除了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同仁说声辛苦了，更要感谢所有乡亲对警政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信任，台东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安全的家园。祝全体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也祝听众朋友旅途平安，顺心如意。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是大人在那无红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到需要停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疼爱，出门开车便安卡实在，掌握路口上界厉害，警察电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开开，行动走西，打拼将来。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好，陪伴您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了，现在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咯。往台东市区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以及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现在目前呢已经有比较多车辆了哦。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卓文萱《香草恋人》。

香草恋人庄文萱所唱的歌曲。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八点过后有些的路段呢要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么在台东市区的四维路一段跟巷弄之间呢，这边的自来水管线工程会占用到这个巷道，还有就是侧边的路，然后路上不会做管制，经过呢请留意注意。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乙线双向志航路段这边的施工呢，请大家现在八点过后走替代道路哈，从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乙线，要到十点的时候呢，这一段呢志航路这一段呢才会开放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二十三线四十五公里成功路段这边边坡工程呢，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都兰路段的146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另外就是在台南回公路的部分，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五六日一是可以开放的，今天礼拜五，所以今天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不过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在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下午五点前必须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155公里向阳路段的边坡工程一样的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半到10点半哦。还有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碧山隧道乌路出口这边的施工一样的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50到10点10分。好，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好的，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呢，透过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跟说明喽。我是敏玲，那么我们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主任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了。
0: 是是是，要很感谢你每次呢都针对呢我们劳工朋友们一些有疑惑的地方呢跟大家解惑一下，透过您的专业好 ，OK， 那么今天要问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呢可以申请失业给付？是目前没有工作就可以申请呢，还是要什么条件才可以申请呢？又可以申请多久啊？那可以领多少钱呢？是不是？我们请主任告诉我们一下。
1: 好的，好。那失业给付它是属于就业保险中的一项给付，它请领的条件是要你是属于非自愿离职，那简单的说就是你劳工不是出于个人的主动意愿，是被迫离职的，包括因为投保单位关厂啊、歇业啊，或者是因为劳动基准法11条、13条但书、14条或20条的规定离职，那详细的规定大概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网站。那被保险人你如果发生了非自愿离职，那如果同时有符合以下的条件的话，就可以来申请失业给付。那第一个条件就是呢，你要在离职退保，当日往前推3年内，你的就业保险年资有满1年以上，也就是说从你离职当天往前推3年内，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受雇工作，而且老板有帮你投保合计1年以上，不用同一个单位哦，可以多单位累计，3年有帮你加保1年以上，这样就有符合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有具有工作能力，跟继续工作的意愿，那您去来跟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那14天内如果他没有办法推荐就业或安排职业训练的话，那您就可以来申请失业给付。
0: 哦

0: 好，所以要有这些条件才可以啦，哈，不是说我们刚刚说的啊，没工作就可以申请，哈，不是的哦。好好，那么刚刚说的这些条件，哈，就是说可能你必须要就业，保险年资往前推的话，满一年，对不对？好，满一年以上，你才可以呢，就是因为不得已的状况下，好，然后离开这个工作了，好，然后就是。可以继续工作，好，你还又有继续工作的那个能力，好，才可以来就来申请哦，好，好不好？大家要把这个条件了解一下。那另外符合条件的民众呢，哈，要怎么样开始来申请这个失业给付呢？是直接向劳保局申请就可以吗？
1: 好，我们的失业给付哈，它比较特别，我们这个申请程序是由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好跟我们劳保局来共同完成。那失业的民众，你在非自愿离职之后，好，你先拿着你雇主开给你的离职证明文件，好，上面必须要记载哈你离职的原因哈，并且要在离职退保后两年内，好，亲自来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这个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在台东的话就是台东就业中心哈，去那边办理求职登记跟申请失业认定。好，如果14天内好他仍然无法推荐就业或安排职训的话，好，在完成整个失业认定的程序之后，那就业服务机构就会把资料转给我们劳保局来审核。那我们劳保局审核符合我们刚刚前面说的那些条件之后，我们就可以核发失业给付。
0: OK， 哎，可是哈，这边有一个问题啊，你就说你说要开这个就是非自愿离职证明，对不对啊？那可是如果说雇主不愿意开立的话，我们怎么做呢？
1: 如果说劳工你跟雇主之间有纠纷，那你在取得离职证明文件上面有困难的话，还是说雇主他就是不愿意开，因为他不想要承担这个非自愿离职的这个原因的话，那你可以检附相关具体的事证哈，找你公司所在地的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哦，如果是在台东的话，就是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的劳工行政科，好，请他们来协助处理这样子。
0: OK， 还是可以的啦，哈，就寻找这个我们一般的哈这种程序管道来申请。好，那么失业给付最长可以领多久？给付的金额要怎么算呢？
1: 好的，我们失业给付哈最长我们发给6个月。好，但是申请人如果你已经满了45岁，好，或者是你有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话，好，最长我们可以发到9个月。那给付的标准呢？好，我们就是按照你离职退保哈最近6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我们发给60%。啊，但是如果你有受你抚养哦没有工作收入的父母啊、配偶、未成年子女哦，或是身心障碍子女的话，我们每一人加发10%，啊，最多可以加发20%。举例来讲哈，如果失业民众他离职退保前6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是领3万块，那一般失业给付就是60%，就是领18000。但是如果他有多抚养2个未成年子女，好，那就可以再加发20%，可以领到80%，就是24000的失业给付这样子。
0: 这样就很清楚了哈，就很好算了，大家可以就心里面有个底哦。好，那么请领失业给付期间，如果另外有工作，那会不会影响到请领资格呢？
1: 那因为有人失业，他还是会去打一些零工，找一些工作哈。如果你失业期间另外有工作，好，如果你每个月的工作收入超过基本工资，目前来讲基本工资是29500哈，如果超过基本工资就不可以申请失业给付。但是哈，如果你每个月的工作收入没有超过基本工资，哈，只要这个工作每个月的工作收入加上我们失业给付给你的金额的总额，好，合起来没有超过基本工资，那你的失业给付都不会受影响。好啊，那如果说加起来好有超过基本工资的话，那超过平均投保薪资80%的部分，我们就是会从失业给付中扣除啦，但是还是可以领。好，大家只要记得，就是只要你的工作收入没有超过基本工资，还是一样可以申请失业给付。
0: OK， 好，这样了解了哈，我们的朋友好不好？啊，就是说你有时候打零工嘛，就为那个就维持下去这样子哈。那但是呢，如果说总收入没有超过29500就可以哈。好 ，OK， 那另外呢，最后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哈，有一些失业民众他可能年资啊或年龄他已经刚好也符合我们劳保老年给付的请领条件了，那他可能同时又想申请失业给付，好，又想要领劳保的老年给付。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失业给付是为了保障失业。

0: 业的被保险人，你在失业期间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已经领了劳保的老年给付的话，基于这个社会保险不重复保障的原则，就不会再核给失业给付哦。所以请大家多留意，如果你想要领失业给付的话，看是不是劳保的老年给付就先暂缓一下这样子。
1: 哦，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呢就是先找到工作稳定之后再说，再打算以后啦哈。所以呢还是在失业期间呢，如果您有这个请领的失业给付的话，就要记得哈，不要说同时申请哦哈，同时申请这个劳工的那个老年给付，劳工保险老年给付的部分哦。好 ,OK, 以上呢哈就是针对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失业给付，那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呢，申请多久可以领多少呢，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了。非常感谢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谢谢您哦。
0: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是是是，好，也是祝福你周休快乐。OK, 好，祝福你，拜拜。
0: 拜拜。

耶耶，沙啦啦，沙啦啦，哈，这是艾尔格林哈所唱的一首英语歌曲。时间呢8:27，朋友们，那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哦，在台东市区，现在在中央市场周边呢，采买的行人又增加了哈，所以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哈，礼让行人最优先。OK，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好 ，Baby Baby 少女时代，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喽。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朱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上市烟弹后，骑车载着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5: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2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伊托米酯烟弹一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6: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

0: 后续报警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 0.91 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师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3: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2: 刘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3: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在做处理。
2: 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朋友们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我是敏玲。这首歌曲是蔡多多所唱的《小天地》。

陈多多的小天地。关心脑控，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0.3 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键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啊，开车伫外口吼，安全上介重要。好，一挂需要注意的路段、路口，啊，个有一挂时间的路部分咯吼，咱来讲好你知哦。

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市区道路部分哦。今天有管线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刚刚呢，就是传来最新的一些施工的路段。那今天呢，分别施工的地点呢，在上海街哈14巷这边，另外是更生路的218号这边，另外是杭州街的396号前面哦，还有中华路一段跟二段。有用户接管施工哈，另外还有连接的管线工程。

再来看一下台23线的部分哦，在45公里成功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一线146公里都兰路段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好，那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台九线北上的304公里池上路段这边的路面修复，采半半施工，半边施作，另外半边提供双向行驶。再来就是在出来这个地方，台二十甲线零公里管线修复，占用西向及东向机慢车道，主车道呢正常通行。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大鸟路段，对了哈，这边还有一个哈大鸟路段的415公里。然后呢，这边是配电工程，台电的配电工程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那一个常态性的，也是在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413公里，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好，大溪路段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接下来呢，就是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好，南横公路呢是向阳到梅山口管制路段，今天有开放喽，5、6、1。好，那么开放的时间呢，早上7点就开始，但是下午2点前进入这个路段，5点前就必须要离开这个路段哦，请把握时间。好，那么台二十线的155公里向阳路段的施工呢，好像目前呢是管制的哈，9点半才会开放。再来就是在池上。不是，实际上是 B3， 好 ，B3 隧道，好，到天龙饭店以及 B3 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呢，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好，到9点50的时候呢才会开放20分钟。以上全面的哈施工路段跟注意的路段呢，哈，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了哈，让大家可以全面的一次了解。好，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好。大家行车平安，好，台东分台，我是敏玲，来欣赏台语的歌曲咯，好，三姊妹爱情的恰恰。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笑过。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耶，全世界有你听我。好，来，那开车的好朋友呢，有我们尽管二十四小时陪伴在你身旁，哈、哦，马西的挺立的哈。好，好了，路况呢，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看到了啊、哦、一些阻碍交通状况呢，也欢迎随时能够通报哦。我们路况呢，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哦，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比较多车辆了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好，不要抢快。中兴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车辆也比较多，停等红绿灯的时候，那个安全距离要抓好，不要靠得太近，好不好？好，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哦，对，就是礼让行人的部分哦。好，现在呢，在这个路上呢，有些地方还是有点湿湿的哈。那不过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啊，稍微留意一下，有那个水洼了之后，有那个有没有积水的地方呢？我们开车过去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溅起了水花，让旁边的那行人哇，就是被碰到的哈，淋到了哈。好，真的会很狼狈。OK，好，8:56，那么朋友，感谢您收听警广台东，我是明明，早安台东。欣赏的歌曲呢，这是小野丽莎所唱的一首法语歌曲，好，做梦。有什么样的梦想？好，有梦想呢，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前进，然后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也祝福大家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成真，呵呵呵，做梦哈，小野丽莎。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金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 177.8 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58.3公里，过了民雄，在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3: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金全。大家拢讲台东的土真黏人，而且阮警察的守护是24小时拢黏伫大家身边。6月15就是警察节，除了要予阮无分明是日时点点贡献的警察一个大大的赞以外，更加爱感谢咱听众朋友一路上的支持，警察甲民众合作，台东的治安才会赞。祝大家警察节快乐！

Yeah,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台东分台 B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了好了，这个警察节呢，6月15号，下个礼拜一哈、哦。那么现在呢，非常感谢所有我们的站长、在赛地长官哦，跟我们警察同仁们的这个祝贺，对不对？好、哦，当然也是为了他们的辛劳啦。哦、我们大家都看得见呢、啊，台东的治安哦，这 number one 对不对？同时啊，我们晚上啊，或者可以看到一些巡逻车的身影啊，随时有任何的哈、啊、这个需要呢，他们就及时要出现在现场啊。尤其像是我们说台风季啊，哈、啊，或者是说呢，哈、啊，这大雨大水的时候呢，有时候路树倒塌什么的，他们也是必须要在现场赶快呢，哈、啊，指挥大家不要再前进了啊，好，冒着雨呢，要在大家这边现场跟大家先排除一些状况啊，所以真的很辛苦，啊、很辛苦，尤其是那个警察的家属们啊，他们更是呢要随时，比如越是需要去外出支援的时候呢，家属真的是会很担心，对不对哈？所以呢，怎么样？哎，我们要

跟警察们说谢谢喽，警察节快乐哈！来送上999朵玫瑰。好，台中萧所唱的999朵玫瑰，好深情摇滚版。

999朵玫瑰哈，台中小所唱的歌曲啊，那么预祝哈6月15号警察节哈，所有警察朋友们哈，警察长官们呢哈，大家哈，平安愉快喽。好，接下来呢来进行哈我们的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0: 来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跟好利在。好，我是敏玲。好，关于呢台东的一些讯息。好，那么现在大家关心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在各个地方的交通疏运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措施吗？好，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哦。目前我们连线的是大武公务段的副段长陈轩瑜。好，陈副段长您好，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目前在这个台大武这边还有在下雨吗？

0: 目前的天气还可以，
1: 还不错。好，那个就是有时候啦，偶尔还是会有雨，所以大家开车出门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咯，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雨的时候呢要这个注意车前状况。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端午节的这个连续假期，那现在呢在我们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南来北往很重要的往来道路，所以势必呢也是会有不少的车辆会进来我们的台东，或者是呢我们台东朋友要往外去游玩。那么下个礼拜的礼拜五19号啊，就礼拜六礼拜天20号21号，这三天连续假期。好，那么关于南回公路，我们在大武公路段辖区内呢有些交通的疏运措施，我们是不是请副段长呢告诉我们一下。
0: 好，那就是因为这次连假是3天，那我们预估在连假第一天，也就是6月19号，就是上午，就是车子往台东方向会比较多。那第三天就是6月21号下午开始，往屏东方向的车流会比较多。那针对一些尖峰时段，我们会视车流的状况来执行我们的疏运策略，也就是在一些景点或者是瓶颈路段车流过大的话，我们会启动远端耗资的管控。那如果说车流量饱和或者是有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就会协请这个警方在一些重要路口来进行指挥疏导和交通的管制。
1: 嗯，好的。所以我们对于驾驶朋友来讲的话，会提供像这样的一个交通疏运，就是一旦车潮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启动另外一个种就刚刚讲的可能耗制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分流措施。那如果说了就是一般的这个流不是车潮很高很高峰的时候呢，大概也就还 OK 但是就会视情况而定。好，那么接下来呢详细的一些这个比如交管的管制路段等等的措施，那就请副座告诉我们。
0: 好，就是连假期间金轮社区就是除了客运车之外，所有的车辆是禁止在金轮大桥的北端来做通行。那如果说有需要进出这个金轮社区的朋友们，那我们就是从金轮大桥的南端的出口来做通行。那另外呢，针对就是一些瓶颈的路段，也就是车道缩减的路段，像是香兰到金轮还有双流到新路这一些路段，那就是请各位朋友们就是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的这个车道缩减的导引来及早的那个进行渐变的这个措施，或者是耐心的等候，那确保就是可以行车比较顺畅。
1: OK, 好。那如果说遇到这个渐变措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耐心等候一下哦。那如果说刚好同时段呢有很多的车辆涌入我们所在的行经的路段的话，也是请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好，就是大家耐心的，比如车速可能比较慢啦，好，那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想说啊，真的我在赶时间的，我前面这么慢可是没办法呀大家在同时间进入这个路段了嘛好，大家保持耐心很重要哦好，那么还有其他要提醒的地方？
0: 那就是沿线一些景点像是9420这个路小爱的景点，还有多良车站，就是可能会比较多的观光客，那就遵守一停车的秩序。那就是在穿越马路的话，也是随时注意我们的号志以及我们的遵循我们的标线来做一个行进。
1: 嗯，好的。哎，你刚刚讲到那个陆小爱，就是那9420那个小鹿吗？他的名字叫陆小爱，哎呀，可爱的哦。好，不过这个已经变成大家南来北往就是走这个南回公路，可能都会注意到的点，对不对那也不少的游客会来这边就是想说我们进来去拍照了。那要跟大家讲一下喽就是停车要停在可以停车的地方，不要违规停车哦，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好，那么如果说朋友们开车呢可以就是先寻找到适当的停车位，停好车辆就安安心心的到景点去走一走啦拍个照啊等等哦。好，如果说了你们有带东西呢到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9420那边有小凉亭啊在那边，如果说你要食用啊干嘛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把垃圾带走，好不好？收拾干净哦让下一位来到这边的游客朋友们呢一样

0: 可以享受到如同您享受到的一样的整洁的环境哦。好，那么最后在交通安全的部分有没有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
1: 好，就是因为现在是处于梅雨季节，所以进入山区的道路，就是建议还是要先掌握气象还有一些路况的资讯。那就行程规划时就会建议先到中央气象署去查询一些最新的降雨的这个特报啊，或者是利用我们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来确认沿线的一些施工啊，或者是道路有封闭的一些最新的路况，那就可以避开一些拥塞时段，或者是避开一些高风险的路段。
0: 嗯，对对对对，好，大家就是先掌握一些及时的资讯，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哦。刚刚讲的幸福公路 APP 啊，哈，对不对？哈，这个先查询一下哦。大概呢有哪些的，就您刚刚说的这些的资讯，也都会在里面可以查询得到哦。还有现场呢，大概你要经过的道路，现在是不是车辆很多？哈，都可以事先预知了啊。好的，好，关于在端午节的假期，也就是呢接下来的哈，6月19、20、21三天。的连续假期呢，我们在大武辖区内，大武公路段辖区内的南回公路有什么样的交管疏运措施呢？也谢谢副段长陈轩瑜，陈副段长跟我们做了说明哦，感谢您哦。好，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祝福你，好，端午节快乐。
1: 好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嘿嘿哈，奔向彩虹，凤飞飞所唱的歌曲，感谢您收听好金广台东 FM94.3 啊，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的，朋友们呢，在这边也是要再提醒大家，经过施工路段要注意。

的地方。刚刚说台二十线南横，好，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待会儿9点半呢，就是在刚刚说的哈，就是向阳路段这边，好，9点半到10点半会开放哦，哈，155公里的地方哈，上面博工程，好，那这边开放时间到10点30分。另外呢，今天是礼拜五哈，5、6、1，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是开放通行的哦，哈，大家可以哈从台东端到高雄端，但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至于 B 三隧道天龙饭店跟 B 三隧道雾路出口这边呢，哈，到9点50的时候呢才会开放到10点10分哦，好。好，大家记得行车路上开车转弯，务必要打方向灯哦，哈，记得路口慢看停，好礼让哦，让行人先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哈，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好的，好，刚刚呢我要播歌曲的时候，我们的音库电脑这边有的画面呢整个停滞了哈，不让我动哈，点了没有反应，稍后我一下啊。

好，来，当然来，拢袂得说啦哈。那个我们恭喜闽南昂哦，比较久，比较久哈。来，9:29:30，待会儿准备9:30，我们收听金广新闻。感谢您收听金广台灯，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孟，
3: 所以我们一律缺席，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席，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远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远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远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4: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远警协助。警广记者魏。

0: 金妮，台南报道。
1: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2: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3: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2: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花。
1: 青春就是运动老歌，快乐最棒。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卖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0: 流着汗，做着梦，我做艰苦拢唔惊。

0: 好的，好，谢谢好朋友们，好，收继续收听金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开车路上的朋友们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得哈，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和朋友。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萧就是范晓萱的《我们我要我们在一起》。
1: 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我也和我们在一起范晓萱所唱的歌曲夜、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的，朋友们，好，我们说的哈，这个在日本呢，哈，有著名的建筑专家哈，建筑师呢安藤忠雄建筑设计

师哈。那么他建筑大师他的三个哈，就是很有名的哈，教堂三部曲，好，就是风啊、光啊、海啊。呵呵，那正式的呢哈，就是风之，这个风之教堂哈，风之教堂呢，它正式的名称叫做风之教会了啊，是在日本神户的六甲山这边。那它的设计背后呢，哈，并没有所谓的日本所传统神话的典故，而是融合了哈，就西方宗教建筑的美学跟大自然的意象。安藤忠雄他很会运用哈大自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光啊、影啊，哈，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建筑特色，让大家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时刻哈，在这个场景所感受到的哈那个光影的变化。为什么说风之教堂之前呢是叫风之教会呢？好，它是最初是由六甲东方饭店，那个时候了，目前这个已经歇业了，当时的这间饭店呢，他委托安藤忠雄来设计，那他们是要作为举办婚礼的专属教堂用的，在1986年完工。那当时呢，就是安藤忠雄他说啊，他的建筑灵感呢，就是南法哈，法国南部南法呢，普罗旺斯塞南克修道院所启发的。好，他希望打造一座能够跟自然光影完全融合的沉思的空间。所以这个一样的哈，就是以他所惯用的清水混凝土啊，清水模混凝土打造。最特别的是它的长廊跟钟楼的玻璃设计，让信徒跟访客在群山环绕当中可以感受到风的流动跟自然对话。哇哦，呵呵，风流过来，然后呢，哎，说着什么呢？感受在这个大自然环境里头，在这个教堂小教堂啦的里头。那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兵库县神户市滩区的六甲山厅这边。平常现在呢都没有对外开放了哈，是特定的活动或是婚礼包场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哦。好，详细的这个资讯呢，如果说你想到日本去玩的时候呢，想要看这个的话，可以到他的官网上面去查询看看哦。哎，刚说举办婚礼的哈，对，是不是也有人呢哈，有这样的期待了呢？哦，好。说到风之教堂，就是微风吹过来或风吹过来呢的那种流动的感觉。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闭着眼睛，或者是站在这个刚讲风之教堂，就是风之教堂这边，然后来看看呢，到底这边的风从哪里来呢？好，吹着大还是小，还是茶墙，还是有什么样的旋律吗？ OK， 来吧，我们就来听这首鲍小子的风从哪里来。

噔噔噔，风从哪里来呀呀？哈，风之教堂呢？哈，上面就是让大家感受到呢，这透过它的设计，哈，能够感受到那边的吹过来的风，哈的流向流动。好的，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提醒大家，在上海街、更生路、杭州街、中华路一段、二段这边都有管线工程，哈，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台十一线的志航路段这边呢，要等到哈，就是待会儿十点的时候才会开放十分钟哦。目前请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马亨亨大道走台十一线。台十三线成功这边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另外呢，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哦，池上路段的北上304公里到305公里哦，这边的路面修复呢半半施工。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目前15公里向阳路段呢，现在是开放时间呢，会到10:30哦。10:30之后呢，又是双向管制了。再来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以及碧山隊道跟雾路出口这边，好，9:50现在目前也是开放中，好，到10:10。OK，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扣吧扣扣扣扣扣一级三哈。好 ，OK， 朋友们开车行车平安最重要了哈。乘着风的翅膀向前飞，一样是属于风的感觉。有时候呢，你看看哦，这个微风吹过来很舒服啊，就觉得想要闭上眼睛，双手展开，对不对？望这个迎向天空向前飞的感觉，许巍所唱的歌曲。

乘着风的翅膀向前飞。好了，今天礼拜五哦，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大家可以这个放假，对不对？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呢，像现在啊，这个天气还是礼拜六、礼拜天哦，还是有点不稳定哦，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呢，哈，下小雨。那有些路段呢，现在目前是已经晴天了，路面也干了哦。不过呢，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哦。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随时互相通报啊，0800-000-123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在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415公里这边呢，是配电工程占用双向外侧；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哈是。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溪路段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行车平安，爱到最高点，伍思凯。

好的，爱到最高点，把你放在心里面，尽管陪伴您一样的哈，就是您的开车的好伙伴了，24小时不打烊。好，节目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把

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其艳框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朋友们，中秋日喽，好好的享受您的美好假期，祝福大家中秋快乐。好，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0.9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布兰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早上10点07分。今天是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70%，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那闷热天气容易影响体感整体的舒适度哦，建议携带雨具，好避免长时间的曝晒。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

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

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4，接下来看到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14巷9号的路段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跟深路218到222号之间是用户的接管施工，杭州街396号前有一个工作井室挖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二段还有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至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00到10:10，中午12:00到下午1点，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充一个在南回公路的施工，在台九线415.7到415.8公里大寮路段甲工区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万别让孩子傻傻地接触毒品，预防孩子吸食毒品需从家庭开始，请家长多多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一起拒绝毒品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3: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2: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上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5: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4: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启动管制。环保局空噪科移污股长蔡灿宇说，
7: 115年7月1日起，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开始车牌辨识执法管制，凡是出厂满3年以上柴油大客车、大货车，需取得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5年以上燃油机车，请完成年度排气检验，违者最高可罚6。

0: 万元。
1: 环保局指出，在各主要出入口建置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五辆机车。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备哦。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的情况，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的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雨影响到能见度，骑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台11乙线 4.3 到 4.4 公里支行路段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海岸线在台11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波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波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广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6月15日是警察节，这是一个感恩与荣耀的日子。台东拥有最美的山海，而警察同仁日夜不懈的守护，就是这座城市最安定的力量。局长除了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同仁说声辛苦了，更要感谢所有乡亲对警政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信任，台东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安全的家园。祝全体警察同仁警察。

看到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14巷9号的路段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跟深路218到222号之间是用户的接管施工，杭州街396号前有一个工作井室挖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二段还有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至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8点钟。补充一个在南回公路的施工，在台九线415.7到415.8公里大寮路段甲工区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途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波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海岸线在台11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波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波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

点到下午一点半，两点半到三点半，再来就是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41岁的林姓妇人报案表示，原本有买卖股票的她，透过朋友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刚开始群组只做分析，交换经验，但两个星期过后开始变调。她说，这家打着商界文人曹兴诚名号的投资公司，拉抬特定的上市柜公司股票让会员做教，并可以投资金额认购中签股票。由于有统编金融账户和投资 App， 内湖也有实体办公室，且刚开始提领账面的获利也没问题，因此她陆续投入了近100万元，直到有一天认购中签股票余款不足，交割日前想先领少部分账面款项周转遭拒，向家人抱怨，这才惊觉落入诈骗陷阱。
7: 在最后交割日之前，我就要先提领我的26万，他们就不给我提，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你们家是不是白痴啊？他就给我看说，最近他在 FB 有看到类似的，然后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发现，怎么里面有一些台词很像啊，然后我就惊觉我自己应该是被骗。
6: 林姓被害人报案后不动声色，想尽办法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领账户款项，最后幸运领回26万元，略为止血，将整个损失减少到60多万元。而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其后他利用面交认购中签新股款项的机会，配合中立警方当场将诈欺车手逮捕。
7: 因为群组里面很多人，有人还是用汇款，然后有人就是人家来现金收，所以我主要约他出来，他一定会派车手来跟我拿钱，警察就可以抓他。
6: 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黄燕杰表示，该所接获被害人报案后相当重视，制定缜密查缉计划，最后在辖区埔义路趁28岁的林姓车手现身取款60万元之际，当场将他押至逮捕。讯后除了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全案并循线扩大侦办。
8: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遭假投资诈骗，立即计划部署查获林姓诈欺车手，并查扣作案手机、伪造的群里投资公司识别证等证物，讯后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6: 中立警分局侦查队长陈志鹏表示，有鉴于网络通讯和交友影音软体充斥投资广告，稍有闪失便可能落入诈骗陷阱，呼吁民众对标榜短期高报酬、稳赚不赔的股票或虚拟货币等投资标的，千万要戒慎恐惧，别轻易上当。
9: 应要谨记3不3要原则。三不指的是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消息，不加入陌生的投资群组，不使用。

0: 用保证获利 APP 或者是投资理财网站，要提高警觉，要进行查证，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检举。
1: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今年一到七月，行政院金管会总共接获民众陈情投资诈骗40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当中犯罪手法以冒名金融业者电话简讯赖群组怂恿买股或安装假投资平台 App 最多。警方表示，目前金管会的官网已经设置防范非法证券期货业宣导专区，提供民众查询合法业者的名单，并详列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样态、诈骗类型、投资警示以及相关宣导资料，民众可以上网点阅了解。以上专题报道是由台北分台进捷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那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

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了。

看到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14巷9号的路段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跟深路218到222号之间是用户的接管施工，杭州街396号前有一个工作井室挖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二段还有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至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补充一个在南回公路的施工，在台九线415.7到415.8公里大寮路段甲工区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

0: 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6月15日是警察节，当大家开车在美丽的台东线上享受假期时，我们第一线的同仁正顶着烈日，默默守护着交通与治安。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辛苦的伙伴致敬，同时也叮咛正在开车的问讲大哥和听众朋友，路途再远，安全第一，不疲劳驾驶就是给警察最好的节日礼物。祝福大家一路平安，也祝全体同仁警察节快乐。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1: 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芥菜总会陪伴光复乡马太安溪洪灾灾民8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服员资格，其中11人还是青壮年人力。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说：“
4: 那不离乡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到这个知识，不离乡的过程中又能拿到这个证照，他就扮演了家的粘着剂，同时呢，成就了在家里面不只照顾家人，也可以照顾左邻右舍。”
3: 学员之一的婕妤，去年洪灾时泥流灌入了住家跟自己开设的美发工作室，生财工具全毁。他说，参与芥菜总会长照培训课程之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分担家计，帮助他人，也圆自己的梦想。
5: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3: 芥菜总会预计今年8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室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芥菜总会官网了解。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身历其境的主题，打造高达4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4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0: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会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6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同万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竟然依然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封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台23线45.2公里成功路段边坡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10点10分、11点20-下午1点钟、2点50-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10点10分、11点20-下午1点钟、2点50-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金全。大家拢讲台东的土真黏人，而且阮警察的守护是24小时拢黏伫大家身边。6月15就是警察节，除了要予阮无分每时每时点点贡献的警察一个大大的赞以外，更加爱感谢咱听众朋友一路上的支持，警察甲民众合作。台东的治安才会赞，祝大家警察节快乐！

看到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十四巷九号的路段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根生路218到222号之间是用户的接管施工，杭州街396号前有一个工作井室挖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二段还有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 4.3 到 4.4 公里至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补充一个在南回公路的施工，在台九线415.7到415.8公里大鸟路段甲工区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 345.3 公里过了高科，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 45.4 公里过了罗东，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31.5 公里旗山端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2.3 公里过了大发，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台23线 45.2 公里成功路段边坡工程是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

半到三点半，再来就是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九点五十。

上的8点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路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

看到市区的施工位置，在上海街14巷9号的路段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跟深路218

到222号之间是用户的接管施工，杭州街396号前有一个工作井室挖的工程，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跟中华路二段还有二段26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至航路段边波灾害修复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补充

补充一个，在南回公路的施工在台九线415.7到415.8公里大寮路段甲工区配电管路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进阶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桃园再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剂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经理报道。
3: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4: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剂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3: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毒驾同样发生在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2死1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3名男性伤者，其中2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3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景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6: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于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唾液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5: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项

0: 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将在未来数天内定案。他预期很快会举行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水源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全指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弹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5日线、10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SpaceX 的 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天翼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借由多种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姓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姓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到12%，出估5年内借此吸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温姓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逾1亿元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3: 至于天翼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翼负责人等3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5: 欠钱不还还狡辩。
6: 北荣高荣退辅会。
7: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8: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7: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前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9: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7: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

0: 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或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000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3: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七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六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只及点钞机1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2: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5: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4: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4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7.6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2.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126.4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屏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5.6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 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

0: 秋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玲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4: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3: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5: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6: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5: 三读条文第26条第6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第26条第9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保障轻罪者选举资格。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施用丧尸烟弹等7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那样1死4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7: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9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2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8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施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7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

0: 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长期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通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3: 于114、115年间，先后执行2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6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2: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8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4: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立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5: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友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4: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3民2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合通杯第5届全国街舞大赛8月登场，即日起开始报名。魏经理的报道。
6: 2026合通杯第5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怡宁、星雄集团董事长朱文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7: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哦。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通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会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6: 迈入第5届合通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尽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3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8: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余林乡长说，
9: 这些年人回来跟民雄做

0: 造成的时，咱当然一定爱给他力量。这三冬，把我们民雄人这些做生意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同款的。
1: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李姓男子咳嗽两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为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玲的报道。
3: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三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李姓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两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4: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3: 李姓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酒，并正视长期以来的牙周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一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5: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6: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5: 贾开杰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67.7公里过了右施，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20.5公里，内湖前先前停放在路肩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台26线北上4.5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北上的165.5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听过最美的路口默契吗？那就是车辆看到行人会点头停让，行人看到车辆会专心快步。
1: 驾驶朋友们，请别急，在那几秒钟看到行人走上斑马线，请大方的踩下刹车，主动礼让。你的停让展现的是专业驾驶的风度。
2: 行人朋友们，也请给予驾驶人相对的尊重，过马路时别被手机萤幕吸走了注意力，专心看路，不低头，不违规，快步通过斑马线，车辆主动让行人专心走，你我都是交通安全的守护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4: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3: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4: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3: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4: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3: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4: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3: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当委员会关心您。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6月12号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要提醒大家呢，这嘛出门应该在好摸好爽，要带雨衣雨伞应该没有问题吧。好，因为外面的这个雨呢，不是只有就是慢慢的落下来而已哦，刚刚还有伴随着这个阵阵的雷声啊。但是雷声大不是雨点小，那个雨这次淋到也会湿，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一些防雨的啦，不只是雨具，像是雨鞋，我觉得也蛮重要的，防滑的，因为尤其是雨天的时候走路啦，真的都是要注意这个行走的安全。好，开车骑车也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说有看到这个行人要行走斑马线，因为大家现在呢，雨天嘛，视线比较不佳，然后呢撑雨伞，然后可能也没有看到这个车子的到来，好，我们都要相互的礼让一下，在经过路口有斑马线或者是行人穿越道，要记得优先礼让行人。好，那另外呢也要请您把你的车灯打开，现在提前暗蒙蒙，然后请大家呢在要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之外呢，也要让对向的来车知道有车来，这样子才能够抓住距离，这样子才能够一次行车安全。好，那当然呢在，开车的时候呢，如果行经山区道路要实时的提高警觉，那同时呢也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6月12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关诗敏。这一首歌《天气预报》。

听到的歌曲是关诗敏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来了，下午的1:12带大家来关心今天6月12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来看到呢，在目前呢，我们中央气象署的这个资料显示呢，今天受到了锋面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短暂阵雨的。明天6月13号，锋面北移来到了台湾的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稍晚上呢，这个晚上开始呢，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要请大家留意了。

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呢，也是针对了这个11个县市呢，发布了这个豪大雨的特报。好，那受到了锋面的影响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以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行经山区道路或者是呢，住在山边的都要注意严防落石、坍方土石流以及河流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呢，也要注意严防积水。那今天上午呢，到晚上的时间在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都是豪雨等级的。大雨的部分呢，会是出现在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还有台南市、宜兰县的山区、花莲县山区等等。好，都是要特别留意这降雨的情形。好，今天呢一样是在这个锋面的影响之下，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雷雨那会有阵雨的情形，而且会有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现象。好，那东半部地区呢也是有短暂阵雨，天气是不稳定的。晚上随着锋面逐渐往北来移动，预估呢降雨就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点，那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温度的方面呢，今天在北部跟宜兰的低温来到了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以及宜兰大约来到了24到26度，感觉上稍微舒适到凉爽的。那中南部呢跟花东地区是27到29度。好，那因为受到了这个锋面徘徊的影响所以周末假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

记得西带雨具，因为下个礼拜二之前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而且后面呢还有热带扰动发展的机会。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西带雨具出门。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升温的天气，台东地区今天呢是天气阴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 70%， 气温来到了25到27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上午转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2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那今天天气闷热，容易受到了这个体感呢是感觉到有一点点热的啊，不过下雨过后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凉哦。外出的时候呢，我觉得带个防雨的薄外套啦，或者带个雨具，那以备不时之需。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卢广仲、窦镇兄弟。下午的1:26，好的，看到窗外的天色真的又暗下来了哈，请您开灯、开灯、打开车灯，拜托哈。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了。来关心在我们交通道路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在我们台东地区市区的部分呢，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那在我们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呢，目前是有间歇性停水施工。好，要记得请您储水备用。周末假日呢，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但是礼拜天要把礼拜一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储备起来。再来到了市区的管线工程，上海街14巷9号的路段呢，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更生路218到222号有用户接管工程，杭州街396号请有工作井的试挖，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另外，在中环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好的，请经过这一些施工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放慢速度，然后呢看一下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要记得像这样子的天气呢，灰灰暗暗的，要做转弯，麻烦请都打方向灯好吗？我们用灯号来跟后方的车辆提示哈。哎，这样子大家看有啦哈。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1:28。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令的作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肖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异影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7: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8: 哪里带过来的？
9: 你每个都
8: 是
9: 在
8: 讲哦。
7: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9: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0: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5: 我们都是后送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8: 都有一个昨天啊，打电话来啊，说我到的试用电话，这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块啊，他说他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甲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簿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关起卖账户哎，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来对夜警车去啊？十几分钟搞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啊，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天才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他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7: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9: 那假电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他通常会锁定哈、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哦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哈、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哦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啊。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哦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哦存折啦。

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像如果他有做一些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居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居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他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承认。下午的1:47，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这里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配合施工的关系，会有相关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再来到了台23线的路段，成功路段当中呢，在45公里250公尺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的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违规包含了就是危险驾驶、严重超速，那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呢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那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看一下前方的交通引导。那如果车辆宽度比较宽的大于就是车道宽度的话呢，要请您改走替代道路，也要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相关号志跟指示说明来行驶。再来到了池上路段台九线北上304到305公里，这里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所以是半半的施工交通管制，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相关号志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49。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庆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春泥》。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池上路段台九线在北上304到305公里的路面修复工程呢，是半半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了。好，另外呢，再来到了出来路段，在海端乡台20甲线0公里到3公里处，这边呢有管线的修复工程，那是占用了西向跟东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在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台九线415公里761到865公尺，在这边有甲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在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好的，还是看到外面的这个天色暗明蒙，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开车灯，开车灯。那同时呢，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也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风险。路上呢都有公路资讯看板，也可以稍微呢看一下。好，那如果要用耳朵听的话呢，当然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

好，在车上都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帮你提提神，放松心情。然后呢，还有路况资讯提醒您行车平安。有路况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八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分机背后，拢会使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台湾台东分台哦。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会看到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个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好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
6: 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0: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9: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0: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9: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0: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9: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8: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翻唱的作品吴文芳半途而废，下午的2:10。好的，看到这个窗外的天色还有在下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有一些想做的事情，然后看到这样的天气就会觉得说好像懒懒的，对不对？我懂我懂，你就觉得一切都是湿湿的，然后你就觉得好，然后不想要提起劲来做事情，对不对？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稍微放松心情一下，有时候下雨天呢就是可以好好的整理一下一些东西，比如说可能如果不方便出门的话，那我们就在室内做一些整理文书啦，或者是呢整理一些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啦。马西也在催待记者啦齁。下午的2:11。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就有开放。

通行的，但是进入的时间直到下午两点为止。要提醒您的是呢，五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那每周五六日一好这四天的时间呢，都是有开放通行的，一样都是早上的七点钟到下午两点钟可以进入。

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是双向的来做交通管制的。好，那在今天呢，礼拜五在下午呢2:30到3:30呢，这期间会有放行，但不过呢，在3点过后，其实就是全面可以通行的。要提醒您哦，今天比较不一样。好，礼拜天也是哦，下午3点之后呢，都是不管制的。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提醒您，记得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丽园路段在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5点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20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这段落当中呢有7个施工的区域哦，要提醒大家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好，目前道路双向来做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再来到了立道到新武路段，台20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这边有相关的这个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还有新增几个机动管制点，在187公里当中，800公尺这边，还有195公里、195公里、240公尺，好，这3个段落都有机动管制的点。好，要提醒您，也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来通行。再来到了台20线，在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那道路是双向来做交通管制的，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3。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呢，都是翻唱的作品，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

听到有 Karen CC 唱的《讨厌》，还有李千娜的《魔法都按奶》。下午的2:21，好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相关资讯。昨天有跟大家讲到这个肉粽哈，就是嘿冰桂泥啊，那讲煮骨泥哈，冰个筋泥耶，这巴掌摸个夹哈，好搞不好呢，不要想说那我可怜。我跟你讲，冰箱就很像时光胶囊，妈妈。

的时光胶囊冰蕊哈都被给你呀，他也顺便把回忆冰进去了。好啊，不要讲说妈妈啦，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样像是出来的游子啦，可能是返乡哈，端午节的时候返乡，然后拿了很多肉粽回家，我想说呢，哇，可以当早餐，可以当什么？然后结果在哈，可能头一礼拜拢有吃，然后后面呢，真的都没有吃到肉粽了。搞不好冰到现在还在冰，然后在担心说啊呵齁，就是下礼拜呢端午节要回家了，妈妈又要准备肉粽了，然后呢过年要被宰完齁。好，我们先呢齁要提醒大家，就是要赶快把冰箱里面啦齁，这个冰过期的，有时候你觉得说应该没有关系吧，但是其实真的就是不新鲜了齁，然后甚至是也有疑虑。好，你当然呢你拿出来你想要吃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觉得怎样，好像好买嘞齁，好都会这样子想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是探七跟讲齁。好，那端午节呢也即将到来了，不管呢齁，以前都会跟大家讲说呢，这个什么怎么样的粽你没有包什么的齁，立体的 3D 的油饭 anyway， 反正大家都各有派系齁，什么粽派的都有。好，那其实呢端午节一到呢，这个肉粽香不管你是哪一派的齁，喜欢怎么样吃都会觉得说哇，想要来一个应景的肉粽，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使用过量或者是搭配不当呢，都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好，根据呢这个我们的陈佳琪陈营养师表示呢，要掌握正确的饮食原则，才能够兼顾美味跟健康。好，那我们照惯例哈，来看一下呢，到底嘿这边安怎吃啊？爸爸长辈安怎办？哦，妈妈有几啊十年的经验对吧？但是呢，咱今嘛哈，食食都是爱较健康的，我们要记得控油控盐。好，那当然就是要包一些呢比较就是健康的这些食材。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包肉粽呢一定不能够少的就是这个糯米。糯米呢就是属于支链淀粉，消化速度比较慢，所以呢人家说煮米吃太多胃肠消化不好。好，同时呢也是这个糯米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所以吃完之后呢血糖上升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呢在吃肉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摄取的分量。好，陈营养师也表示呢，粽子大多都是以糯米搭配什么长五贡嘛齁，那你生叉料啦齁，欠胖啦，然后呢咱们一些五花肉啦齁，还是说黑米啦，哇这菜脯嘛有爱吃三蓝三齁，哇这样，然后还有调味料啦，油啦盐啦糖啦酱油啦，好一堆。好，那再加上呢里面有的爱吃咸蛋黄有够咸，然后花生呢它又是淀粉，栗子也是淀粉。好，那其实这一些东西加进去呢再加上你这个料理的方式，可能用油齁，用酱油，不管用油怎么样去炒，好，都是属于高油脂高热量跟高钠特性的食物。家里面呢如果是有这个三高的，包括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啦、高血脂的啦、肥胖啦或肠胃功能比较差的民众，好，也要注意这个摄取的分量，容易呢在吃完这个肉粽之后呢比较造成这个血糖波动的几率比较高，血压也会升高，甚至肠胃不好的会有胀气跟消化不良的问题。来，要吃肉粽会使，但是一天差不多一粒就好，你别跟我说，你要吃那上大粒的，你自己要有尊重，好吗？我们就是吃东西要有克制。好，要搭配呢，再搭配就是100公克的蔬菜，或者是像现在孙子不错，嘿，大出，好，那你就可以吃喝一些竹笋汤啦，或者蔬菜汤啦，然后呢，丝瓜汤，像现在也是当季丝瓜，菜瓜不错呢，好，里面呢，再加一个两类，蛋花，丝瓜蛋花汤也是很棒，去油解腻，这样子也是可以增加你膳食纤维的摄取，然后可以提升你的饱足感，那当然呢也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啦，减少胀气跟消化不良。好，那如果呢粽子本身就已经有调味的，刚刚说什么蘑菇擦吗不要再加甜辣酱、酱油膏、辣椒酱了。辣椒的话，除非你就是那种就是很纯粹的辣椒齁，没有就是经过调味的啊，或许就是花生粉有的人想加，但是我真的觉得齁，就是避免增加过多的调味，就是减油减糖跟减辣齁，因为这个肉粽里面的馅料有的就已经很咸咯。好，那其实营养师也提醒哦，如果说这个肉粽的米

哦、如果是用、比如说白米啦、糙米、黑米、紫米、藜麦、蒟蒻米为哈，哎，做搞者哎哈，就是会把它抓那个平衡感。好，然后甚至呢，哎，好、像现在有人用花椰菜米来做这个部分取代糯米的这个产品。好，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哈、就是吃这个，比如说五谷杂粮粽啦、藜麦养生粽啦，然后呢，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希望大家哈端午节之前都已经开始呢哈在试吃肉粽了，都讲说试吃，结果三餐都在吃。好啦，这些我都知道哈，我们也是 A 啊。好啦，记得哈营养均衡，然后饮食也要正常，然后呢哦多方摄取不一样的这个营养元素哦。好的，待会呢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请问过后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翻唱的作品，来自于优嘎林宥嘉，他唱英文版本的这一首歌曲 Mercy Mercy Me。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的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而全力串联大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

0: 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另押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4: 专案人员收证完毕后，立即报警交由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西酮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交由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苓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不说，也只是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分别。为金妮的报道。
5: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2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陈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6: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5: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民众接受果酸换肤之后脸部大面积灼伤，高雄市卫生局追查产品来源，发现疑似有业者私制来源不明的果酸类化妆品，除了移送司法侦办之外，也将依法裁罚。黄义豪的报道。
7: 卫生局表示，今年四月接获检举后展开追查，发现相关的产品疑似由未具代理资格的业者自行调制、分装及贩售，流向多处医疗院所。现场还查获了化学原料、空瓶及封膜设备等器材，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8: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已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以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8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7: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

0: 好，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2: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三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3: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9: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10: 是啊，你要下山吗？
9: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10: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9: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10: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9: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10: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9: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10: 有那么严重吗？
11: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8: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stunning views, 就是极佳的美景。And don't forget to try tapioca and sweet potato ball soup, which is Jiufen's best known specialty. 别忘了试试芋圆汤，这可是九份最知名的特产了。吃吃喝喝，大家总是最开心的。所以下次带外国友人来到九份的时候，别忘了来品尝一下老婆婆们卖的芋圆汤。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Have great views of， 有极佳的景色。这个句型我们可以用来描述什么地方有什么的美景。看一下例子。This hotel has great views of the famous beach. 这饭店有这个著名海滩的极佳景色。接着 The balcony overlooks the bay and has great views of the lake and mountains. 这个露台俯视着海湾，并且有极佳的珊瑚美景。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Settle in， 片语，安定下来，适应新环境。Narrow， 形容词，狭的，狭窄的。Widen， 形容词，卷绕的，弯曲的。Alley， 名词，小巷，胡同。Sloping steps， 名词，倾斜的阶梯。 Architecture， 名词，建筑学，建筑。 Entertain， 动词，款待，请客。 Miner， 名词，矿工。 Heyday， 名词，全盛期。 Structure， 名词，结构，构造，建筑物。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Jiufen，九份山城，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了这一集呢，哈，一样是讲这个北部的景点，哈，是哪里呢？叫做九份，好 ，Jiufen， 哈，九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他是怎么样介绍九份呢？哇，好像我真的没有去过九份哎，但是以前啦，哈，大家都在说，哎，这里呢就是那个动漫哈，这动画呢《神隐少女》的哈，这个主要的哈，这是画的地方。但是后来好像被证实哈，哎，不是哦。好 ，anyway， 但是呢，没关系哈，就算不是以这里作为发想的，不过呢，嘿，我们就是长得很像嘛。你看，像我们台东也有什么，哎，那个什么樱木花道铁道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他怎么介绍九份呢？他说 ，Jiufen is an old mountain village in the Ruifang。好，九份呢就是一个哈，这个很老的哈，这个山呐、啊，山村。好 ，mountain village， 好，就是在山上的村落。In the Ruifang， 好，在瑞芳这边，瑞芳 district， 好，它是在瑞芳区 of New Taipei City， 在新北市。And perhaps the most non-old street in all of Taiwan， 好，讲说呢，也许呢是这个最知名的老街啊，在台湾呢蛮有知名度的这个老街之一。It is said that is the old days only nine families settle in Jiufen。好，他讲说呢，哎，有传说哈，有人这样讲啊，说在这个旧时代啦哈，可能以前的时候啦，这里真的。

只有哈，就是九户人家 nine families 哈，九个家庭，九户人家 settle in Jiufen 哦，就是在这里定居。好 ，settle s t s e t t l e d 好 ，settle 就是定居哈，就是在这里呢哈，应该说的定居，对，定居哈 ，settle in Jiufen， which is how it gets its name。九份哦，好，就是呢，哈，刚好就是呢，有九个地区啦，哈，就是九个家庭 ，with narrow and winding alleys， 好，是什么呢？哈 ，narrow 就是很窄的、狭窄的 ，and winding road 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弯弯曲曲，哈，蜿蜒的，哈，这样的意思。好 ，alley 呢，哈，就是这个巷弄的意思。好，所以又窄又蜿蜒的巷弄。好，他说呢 ，sloping step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好，他讲说呢，这一些就是弯曲的道路啦，可能一阶一阶的台阶啦，哦，所以呢，有一些倾斜，然后呢，不是那么样的规则，而且呢，都是属于这种比较传统的这个华式的建筑。Jiufen has also great views of the Pacific Ocean. 然后说九份呢也有哈，这个很好可以看这个太平洋的景点。Multiple historical sites still exist within the town. 然后讲说呢，这个九份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具有历史性的哈，这个很多历史性的这个景点还现在还保存哦。比如说 Champagne Theater。生平戏院，好，他讲说呢 ，Taiwan's first cinema， 哦，是台湾呢第一座的哈，哦，这个剧院哦 ，was built in 1914， 好，在1914年的时候盖起来的，哇，真的是很老了耶 ，entertain minor during the heydays of mining in Jiufen。好，他讲说呢，啊，他其实呢就是有在这里呢，专门是要干嘛呢？哎，欸，他专门呢就是提供给那一些哈矿工，因为就是九份这边啊哈水轰起来哈咔嚓东西，哎，挖矿的哈。好，那当然呢就是要有一些娱乐啦哈，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啦。好，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娱乐场所生平戏院。好，所以呢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哈，就是要挖矿的这一些矿工，他们如果说想要去这边哈，就是娱乐看戏院的话，都可以到这边去。好，他讲说呢 ，Jiufen is full of tea houses。好，他讲说九份呢也有很多的哦，这个茶楼或者是茶室，哦，就是可以在里面呢喝茶泡茶。You can sit in a beautiful and well-preserved structure。好，你可以呢坐在一间呢，哇，这保存良好的，而且是很美的哦，这个建筑物里面啦 ，and enjoy a cup of tea， 而且呢喝一杯茶 ，and stunning views。啊，就是呢也可以享受这个很惊人的啊。这个风景，好，你还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太平洋。And don't forget to try tapioca and sweet potato ball soup。好，什么意思呢？好，哦，去九份来吃啥？吃藕姨。好，所以我们来学一下哈，藕姨变哪讲？Tapioca 哈，就是木薯哈，木薯球哈 ，and sweet potato ball 好，然后就是木薯呢跟哈这个地瓜哈去揉成的啊，然后煮完呢就变成是这藕泥嘛，对吧哈？所以呢啊有这个地瓜，然后当然现在呢哈有这个哎叫做藕啊哈。好，所以呢 ，tapioca and sweet potato ball soup， 好，就是藕泥啦 ，which is Jiufen's best known specialty。好，这当然也是这个九份当中呢最有名的这个特产之一啦。

好，来补充一下哈，刚刚呢有讲到了 sweet potato 就是那个番薯嘛，对不对？好，那如果呢你要特别哈讲到说是有这个偶尔的口味的，好，你可以讲说呢 tapioca and taro ball soup。好，它因为里面都有加，对不对？好，所以有 taro 哈 ，taro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偶尔啦哈 ，sweet potato 就是甜的啊、这个甜的什么？我稍微想一下啊、甜的马铃薯。

好，甜的马铃薯啊，就是什么，就是番薯啦齁。好，喜欢今天内容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52集。今天的主题介绍的就是九分。好的，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哦。这首歌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有一些秘密基地只有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的哈、哦、这个秘密景点啦。期待下周我们的英文单元咯。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

后方回堵一公里，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9.5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南下70.4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都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60.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往东新竹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0.3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15.3公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塑胶栏，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3: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

0: 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2: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4: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5: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认识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 喂，
7: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7: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7: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8: 妈咪，我跟爸爸发明了一首交通安全的歌哦。
9: 哦，
8: 唱给你听。哦喂，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帽。哦喂，变换车道要戴方向灯。哦喂，交叉路口两段式左转。哦喂，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听吗？
9: 好难听
8: 耶！ Yeah， 爸爸说难听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哦。再唱一次哦。
10: 歌可以乱唱，但车不能乱骑哦。为爱启程，守护自己，爱注意交通安全，遵守机车用路规范。交通部关心您。

听到的一首歌曲 Make You Sweat。 这位歌手呢叫做 Sweat Keys Keys Sweat。 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林老这张专辑呢是他在1990年的6月12日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哦，是来自于美国的 R&B 歌手 Keith Sweat。 这张专辑叫做 I'll Give My All My Love To You。 好，这张专辑呢曾经在1990年的时候呢是荣登了 R&B 专辑榜的榜首，那也在 Billboard 的200大专辑榜上面呢排名第6。这一首歌曲呢 Make You Sweat 也是呢这个 R&B 冠军单曲的作品。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6月12日还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或者是作品发行了呢。来到了1990年的6月12日，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现在呢可以说是天后天天后了。当年他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就是同名的作品 Mariah Carey。

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首张专辑的主打歌 Vision of Love。 好，这呢也是他呢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外呢，也可以说是呢为他征战无数的哦这个作品了。好，这一首歌曲呢在加拿大、纽西兰跟美国三国的排行榜都是冠军宝座的作品。好的，继续呢我们来看到哦，这张专辑呢当年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哦，在不止呢是单曲的部分呢是有登上冠军宝座，这一张专辑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呢是连续11周呢都是蝉联美国的专辑榜的榜首，这张作品呢也是拿下了九白金的认证，在美国的销量呢达到了900万张，我觉得现在应该更高了哈、哦、这张专辑呢在全球的销量大约呢是来到了1500万张。专辑当中呢也诞生了三首的冠军单曲，包括了呢像是 Love Takes Time、 Someday 跟 I Don't Wanna Cry。 好，这个也是呢在这个 Jackson 5之后呢第一位呢就是出道之后就拿下了四首单曲的冠军宝座的记录。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好像那时候的这一种 disco 的感觉，就是要这种古典哦。冠军歌曲 Someday。

好的，听完了天后，我们来听听专这一张是天王歌神的专辑。好，时间快转来到了1996年的今天6月12号，张学友发行的第九张的华语专辑哦。张专辑呢，哇，这当时发行的时候，我觉得几乎哈、哦，这、歌曲大家应该人人都会唱哦。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也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专辑名称。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的词曲呢都是由台湾的音乐创作人所创作的作品哦。这一首歌曲找到了陈嘉丽老师还有郭子郭恒琪一起合作。

有没有人现在也在跟着一起唱的、啊、各地的张学友们有没有怀念这一张专辑这一首歌啊？1996年的6月12号，张学友发行了这一张的作品，叫做《忘记你我做不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当时呢，在发行之后呢，不管是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哇，真的这销售成绩都是非常好。甚至这张专辑还让歌神入围了第8届金曲奖个人奖流行音乐类最佳国语男演唱人的奖项。好的，那再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专辑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有一点轻快的感觉，好像你要奋笔疾书哦，振笔疾书，要写下只字片语给你喜欢的人。这一首歌曲《情书》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这首歌曲的词是找到了姚若荣老师，曲的部分是找到了七小莲。好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哦，真的到现在听都还是一样很经典，很好听哦。忘记你我做不到，情书，慢慢，哇，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考验那个就是转变那个声音的真假音的感觉哦。还有呢，左右为难，真心的朋友，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哦。从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唱过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哇，真的是好喜欢，好喜欢哦。还有呢，像是枕边的月亮啦、啊、等等，这一些歌曲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左右为难》，这一首歌是找到了郑中基一起合作。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

0: 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靳杰的报道。
1: 十一日晚间，桃园分局远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险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警广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晚秀，希望凝聚蓝洋乡亲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为了纾解血荒，警广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结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4: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蓝洋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希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3: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今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及洁肤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和泰蓝洋汽车与警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7: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阮。
8: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哇，出门了！
10: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9: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有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景做

0: 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好爱我帮伊装八百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加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转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4: 手机啊！
3: 想要找人开讲，
4: 给他打。
3: 找艾琳，
4: 尽量给卡。
3: 开车无聊，
4: 赶快改卡。
3: 卡，我带你卡落哟、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卡给你整，阿、啊、你知影吼？
4: 谁？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3: 哦，
5: 喂。你讲看去提几顿啊？你是有听着无
3: 哈？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4: 好，阿爸，你敢骗？
3: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4: 对。
6: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7: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C BO 冰球乐团。
8: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0: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1: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9: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ldplay 这一首作品 Viva La Vida 纨绔人生。好的，在2008年的6月12号呢，他们发行了这一张第四张的专辑哦，就叫做纨绔人生 Viva La Vida or Death and All His Friends。 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呢创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啦。那其实呢专辑的名称就是这个西班牙语当中的这个意思叫做什么呢，就是活在当下齁。专辑当中呢有五首歌曲呢，像是这个紫罗兰山丘齁 Violet Hill， 还有呢这一首 Viva La Vida， 以及呢Lovers in Japan， 还有呢另外一首 Lost。 那其实在当初发行的时候呢，哇，真的都是让大家呢听到了，我这是他们这非常非常具有创作能量的作品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呢他们第一次呢登顶到英美两国单曲榜的作品，就是刚刚听到的同名单曲 Viva La Vida。 那专辑呢在2009年的格莱美奖上面拿下了呢这个是最佳摇滚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的提名。同时呢在2008年他们这张专辑呢也可以说是销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下午的3:45，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啦。来看到市区的自来水管线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还是在持续哦。那这一项施工呢，会一直到6月18号。还是要提醒大家，礼拜天要把礼拜一的日常生活用水储备起来。影响到的区域呢，包括在仁爱国小还有四维路一段当中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另外呢，来看到在管线工程的部分，上海街14巷在9号的路段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更生路218到222号有用户的接管施工，杭州街396号前这边有工作井的试挖。那另外在中华路一段586巷的巷道里面呢，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继续来看到在台11乙线志航路段双向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这里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的需要会有相关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呢是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通行的。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走台11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走台11乙线来行驶。再来到台23线成功路段45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11线的路段呢，在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是在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

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听完了酷玩乐团 CoPlay 之后，来听听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

好的，冰球乐团呢，在去年暌违了四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叫做《我很抱歉》。两专辑呢，他们加入了除了有80年代的 Synth Pop 跟 City Pop 之外呢，还有90年代的 R&B 跟 New Jack Swing 等等哦。那其实也加入了很多非常复古的这种电音的元素在里面啦。然后这张专辑我个人听完之后就觉得很像是那一种要就是开party 的感觉哦，但是是那一种复古的 party。当你踏进舞池的时候，一定要先从就是不认识开始，很抱歉，然后一直到中间到下半场的时候，节奏开始加快了。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一样是金曲奖最佳乐团的入围者，他们是告五人。

去年呢，在经过了很多的巡回啦，也回到了自己家乡的这个开演唱会之后呢，他们发行第四张的专辑叫做《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这张专辑呢，他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内心，然后探讨了自己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啦，可能有一些就是不得已，然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面，把这样的心情呢放到这张专辑当中。那甚至呢，还在伦敦哦，经过这个密集的修行跟成长还有试炼的成果，还到了这艾比路的录音室来录音。下午的3:55，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封闭南下车道来做工程，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在304到305公里有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出来路段海端乡台20甲线0公里到3公里处有管线修复工程，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来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台九线415公里，在761到865公尺有甲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双向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3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如果没有开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继续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开放时间到下午2点为止而已。好，那明天呢一样是同一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2点可以通行，

一样要记得5点之前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向阳路段155公里有上边部的机械刷坡工程，双向道路交通管制。那3点过后呢，这里是不管制了，所以是可以通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山区道路注意行车安全。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是双向机动管制的，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等一下5点钟后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道路可以开放通行的时间，要请您留意了。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边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新增3个机动管制点，有187公里、800公尺，还有195公里以及195公里、240公尺，这边3个地方也是有机动管制点。最后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这边有相关的施工，那是双向交通管制，等一下的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也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8分，等一下外出一定要记得开车骑车要打开车灯，也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放慢车速，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好的，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待会4点钟我们要继续呢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310.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6.2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

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285.5 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到 266.3 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25.7 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 139.7 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 10.6 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又下雨了，这周都容易下雨，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一下，外套也要稍微带厚一点哦。像这几天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冷。好了，来提醒大家了。那么另外呢，今天天气，今天星期五哦，这看一下五六日的天气。12号封面影响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明天13号封面北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清晨各地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是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上开始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在礼拜日、礼拜一，封面在台湾北部海面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跟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也就是明天的白天会多云。在东部的山区可能就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礼拜天的部分呢，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六日几乎都是早上比较好天气，然后呢下午可能会下雨的情形，所以在排活动的时候得特别的注意。如果要避开下雨，可能就是要尽量在早上的时候来进行。

0: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6月15日是警察节，这是一个感恩与荣耀的日子。台东拥有最美的山海，而警察同仁日夜不懈的守护，就是这座城市最安定的力量。局长除了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同仁说声辛苦了，更要感谢所有乡亲对警政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信任，台东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安全的家园。祝全体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也祝听众朋友旅途平安，顺心如意。
1: 低放处置，公侯决定。
2: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OK， 好听的歌曲，徐佳莹《你的童话》。时间来到下午的4:14了。好，不好意思哈，今天有一点不舒服，这个讲话可能会少一点，我们就多听歌，欣赏李浩伟、派伟君所带来的《泡沫》。

或向阳的朋友做参考。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0800-000-123，下雨的情形时而有，那明后天的下午比较容易下雨，若要出门的朋友得特别的携带雨具跟厚一点的外套。

好，提醒大家，台二十线美山口向阳5点前就要离开，现在已经4点17分，提供给目前还在美山口。

方大同特别的人时间4:27，还可以欣赏一首歌曲，要跟听众朋友分享5分钟的新闻呢、啊。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Aline 失恋5岁。

0: 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1: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区开发迎来历史性重大突破。台南市政府举行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 区块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亲自见证下，由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淑美跟台积电副总庄子寿代表双方完成签署。陈淑美局长说，
2: 台积电与台南市政府完成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1: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留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震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仲介集团，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媒介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0,000元，仍不知悔改。113年1月起，再度透过蔡姓主嫌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

0: 官朱启仁说，
1: 蔡姓祖先将是九名泰国籍人士媒介至张姓祖先所经营的农场等工作，本案蔡姓祖先等四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0: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中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七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警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七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酒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4: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3: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情形，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中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的天气。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低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OK， 欣赏叶蕴仪，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目前提醒大家，若您没有习惯开车开启车头灯的话呢，行经南回有三个路段必须24小时开车头灯，不然会被处罚1200的地方，包含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三勇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5点，现在还有19分钟就要这个关闭了哈，明天早上的7点才会再度的开放。7点开放到下午的2点，2点进入此处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来，送上黄飞18番5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雷雨及时讯息哈。好，在我们的南投县，南投县附近有暴雨发生的几率。

0: 说到警察，你想到的是什么？是严肃的治安维护，还是分秒必争的打击犯罪？但在台东的池上，这里的警察有点不一样，除了肃贪防诈，他们还得负责找猫找狗，甚至是帮村民找走失的牛和鸡。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当时一位陈小姐心急如焚地跑进池上分住所，她不是报案被诈骗，而是丢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一只走失的狗狗。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件小事，但对于饲主来说，那是一种心碎的焦虑。那天晚上，这只狗狗竟然冲破了两道栅栏，消失在池上的夜色里。我们来听听池上分住所的林威豪警员怎么说。
1: 那一天晚上，陈小姐到派出所的时候，情绪其实非常低落，然后眼眶泛泪，就是一直担心狗狗会不会发生危险，就是很仔细描述狗狗的外形啊，然后个性啊，说他平常很黏人，不太可能自己乱跑。
0: 为了帮陈小姐找回狗狗，池上的员警们并没有把这当成闲杂琐事处理，他们启动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池上防护网。
1: 因为他不见的地方是在池上庆丰村，所以我就在他们庆丰村的群组里面打了一小篇走私文这样子，然后请村长啊，还有在那个群

0: 组里面的各位村民们帮忙注意一下这样，然后村民们也都回应我啊，就是好，我会再帮忙注意看。然后村长也很热心帮忙啊，村长也有回复我说他刚好在散步，可以在村里面帮忙看看这样。
1: 就在大家翻遍小镇全面搜查的时候，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却迎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这只聪明的毛小孩竟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0: 替那个陈小姐感到开心啊，因为她来的时候是真的很着急的感觉啊，而且她眼眶泛泪啊，就是快哭快哭的。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替她感到开心啊，是很美好的虚惊一场啊。
1: 狗狗最后虽然是自己回家的，但对警察们来说，这份焦虑的缓解就是最好的结果。对于许多在都市服务的警察来说，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开不完的罚单或是复杂的刑案，但在池上，林威豪警员的工作生活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跨界任务。
0: 找狗狗啊，找猫啊，其实还蛮常见的，常常就是关心独居老人啊，牛不见的也帮忙找过，那种鸡不见的也帮忙找啊，还有找过鹿的。
1: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小镇的动物守护者，对吧？不过这种特殊的警民关系正是池上最珍贵的日常。对于刚从警校毕业分发到这里的林警员来说，这样的生活跟他原本想象的警察职涯有什么样的出路吗？
0: 我以为警察就是变得越来越有种全民监视的感觉了，但是其实在池上真的很有人情味。就算你穿上制服啦，但其实大家看到你都还是把你当池上的一份子这样看待。很多店家或者是村里长或者是村民们，他们其实都很乐见警察，可能我们巡逻经过他们都很热情的打招呼，就是不会有那种隔阂感。我很喜欢池上人情味。
1: 有人情味的小镇不代表工作就很轻松。林警员分享，在他刚分发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场让他刻骨铭心的考验，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寻人任务。
0: 我刚分发来第一年的时候有遇到协寻失踪老人的，那是很特别，他是出门散步，然后他可能有点失智的情况，他从早上出门然后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所以家人就很着急，晚上的时候就跑来派出所报案。我们一接后报案就开始动员能用的警力，老人失踪再加上有失智的情况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能用的警力都用上了，然后大家分开找，开车找，骑摩托车找。那一阵子大家其实都精神很紧绷，因为阿公一直都没有被找到，然后我们后面还用了手机定位啊，然后定位出他的手机最后在哪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就从那个范围再扩大寻找。
1: 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那份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对工作的要求，更是因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的心也跟着越来越沉重。这场长达近一个星期的煎熬最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呢？
0: 过了快一个礼拜，是终于在布里那边就是池上隔壁了，布里的一个竹林里面找到，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在人找到之前啊，就是压力很大，再加上越找有点越灰心了。这件事之后让我觉得我们在找一个失踪老人不只是找这个动作而已，我们还要承受可能家属来的压力，然后经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要那么轻易说放弃，因为我其实找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了，基于工作我还是继续找，结果最后找到了，真的很开心能够找到阿公，而且人都还平安，这件事情真的激励我很多，也让我对这个工作改观很多啊。
1: 从找狗、找牛到找人，我们在林警员身上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执法权威，而是一颗愿意为这块土地负重前行的心。这些小任务一点一滴筑起了他在警察生涯中最坚实的使命感。 感谢林静源带给我们这段深刻的故事，也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人民的警察们。我们下次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凭证系统

0: 从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的中壢转接道一到内壢，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9到21.1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88线往东11.7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好听的歌曲，梁文音伴奏。时间来到下午的5:09，提醒大家，台23线45.2成功路段这里有变波工程。那么另外呢，台11线的部分129.6到126.1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好，这里是小马路段了。那如果超速呢，会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这个违规的时速而定。那么另外，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304.2池上路段办理工程，海端台20甲0.9到3.5K 出来路段管线修复工程。好，现在梅山口向阳已经封闭了五点之后就封闭到明天早上的7点，会再度的开放7点之后进入到2点，2点指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来欣赏李吴兄弟《爱情传遍打》。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五兄弟《爱情传片达》，接下来欣赏伍思凯《爱的过火》，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

到来。为了保障消费者食用端午节应景食品的卫生安全，各地的卫生局都在端午前到量贩店啊、超市啊、南北货还有餐饮业、粽子专卖店、卖场、传统市场、粽子制造以及贩售场所抽验各种粽子馅料跟相关产品。那么对于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卫生局近日释出稽查结果，其中在台北卫生局抽验85件、有一件验出有黄曲毒素 B1 超标的一个情况哦。好，因为台湾比较潮湿，像是米啊、麦啊、豆、花生，还有像花生粉、花生酱、五谷杂粮、坚果类、果干类相关制品，如果没有妥善保存，就很容易滋生霉菌，导致于真菌毒素的污染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不要像以前我们认为说，哎呀，米饭有差吗？没关系吧，不吃我就冰起来，或是摆着，其实就很容易开始有细菌滋生哦，因为太热、太淡、湿气太重。尤其现在又是连续这么多天下雨，所以吃东西要记得注意。接下来欣赏李圣杰《痴心绝对》。

您吃粽子了吗？嘿，这个粽子有南北粽，对不对？你喜欢吃北粽还是中粽还是南粽？哎，冬粽有吗？哎，台东也有啊，就是鱼粽，对不对？好，哎 端午节连续假期几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局周五举办警察节庆祝大会，由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颁奖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和协勤人员，肯定他们常年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辛劳与付出。此外，警察局长林建龙特别规划警察同乐家眷共享的警察节圆游会，他说，
1: 那警察节呢，这一次我们的庆祝活动办圆游会，就是希望说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气氛，因为警察其实平常工作大家都压力很大，那也很紧绷，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用圆游会的方式，我们总共有27个摊位，然后还有游戏，像投篮机啊，然后九宫格这些游戏，那让大家可以欢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警察节。
0: 活动现场宛如小型嘉年华，除了准备丰富的摸彩奖项、人气胖卡餐车和各种美食摊位，也设置趣味闯关活动，并由警局各单位组成17支队伍热闹竞赛。现场气氛热络，趣味十足，许多警眷也热情参与，展现警察大家庭难得的温馨团聚时光。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彰化县警局埔盐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懂挑战。黄俊伟报道。
3: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4: 后面的状况我看到都是很多，现在拢我都行那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换药。
3: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4: 就这个是在一零五号的边啊，这他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追追上去。
3: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迎接615警察节，苗栗县警察局今天举办庆祝大

0: 会，除了颁奖表扬绩优员警与志工，也结合新竹捐血中心办理捐血活动，展现守护民众的热血精神。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县长钟东锦主持，并亲自颁发资深绩优人员警察奖章，表扬模范警察与刑事、交通、建设及志工等55人。钟县长肯定李忠平局长率领的警察团队，并勉励持续保持工作热忱，成为苗栗乡亲最安心的守护者。
2: 尤其像今年拱天宫妈祖的进香，46万人哈、哦，那个交通的规划跟安排，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哦。这个警察局在我们局长的领导之下，还有通宵分局哈、哦，还有很多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把当时的交通秩序维护得非常的好。那当然这几年来，不管是在打诈，在扫毒，还有我们这个废弃物倾倒哈、哦，还有一些窃案，任何案件哈、哦，几乎无案不破。这个感谢警察弟兄的辛苦。
1: 同时警察局也在侧门及新竹捐血中心苗栗捐血站举办捐血活动，并结合犯罪预防及交通安全宣导，展现对民众的支持与关怀。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各地气温，台北宜兰23度，新竹24度，台中、台南、高雄27度，花莲、台东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儿少性剥削的主题，聊聊儿少性剥削常见的一些诱骗的手法。那到底有哪些手法呢？我们邀请到在安心家庭关怀协会担任社工的雅涵。雅涵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安心家庭关怀协会的雅涵，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警广这边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同时啊，今天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诱骗私密照的手法及话术。首先我要跟听众的朋友说一件很重要的一句话，天黑请闭眼，孩子请睁眼，要求你传送私密照的是狼人不是爱人。当你听到他们对你这么说的时候，请对他们一定要说不。
0: 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或许你会觉得他是善意，觉得他是好人，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是狼人这个需要我们去分辨哦。那么加害人可能会有期待用私密照的一些话术来诱骗小朋友，有哪七大话术我们现在呢就一一来跟听众朋友拆解。第一个是所谓的假意成为男女朋友要求私密照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陷入情网的小朋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雅涵这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拆解这样的一个诈骗话术？
1: 没错，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青少年在网络上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现在都利用网络上的 APP 交友软体成为青少年的一个休闲认识人的一个活动。那网络上陌生人有很多，这时候就是有心的人士就会假意成为像我们未成年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的亲密关系啊，可能一周或者是一个月就会对他好心好意的关心说，像你今天吃饱好了吗宝贝，或者是说互称老公老婆，后续他就会跟你要求你的性私密影像，然后诱骗我们的未成年拍摄裸露的照片传送给他。
0: 是的，好，那其实在网络上交友如果只要听到一些关键词，我觉得这就是要去小心的地方。比如说拍私密照这个部分，就是你有一点越矩了，因为这个照片你传上去它会传到哪里不晓得，
1: 我们都不知道
0: 对，这个时候你就可要很注意很小心，要及时停损。好，那第二个容易陷入的陷阱就是成为知心好友，再以情绪勒索取得私密照的部分。
1: 这个部分呢，就是像上题一样，就是假意成为男女朋友之后，会有一种方法，就是加害人的犯罪手法是成为未成年的知心好朋友、好兄弟啊、好闺蜜，取得我们的被害人信任后，加害人就会提出要求私密照，并且以不答应就不理你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愿意等言语这样的情感勒索，要求我们未成年拍摄私密照给他啊，甚至也会说不要告诉你爸妈就好啦。加害人会要求孩子在拍照前会给予未成年指示，像是你到厕所去拍照啊，你房间还有其他人吗？到厕所拍照，你洗澡的画面传送给我啦。像是这种警觉心比较弱的未成年，往往就会听从加害人的指令去操作了。
0: 哇，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哈，就是刚开始直接跟你说你要不要传，那

0: 那你不要床的时候他开始情绪勒索，
1: 没错。
0: 那通常小孩子就是这样，朋友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我跟你这么好了，那如果不拍照给你，我失去你这个朋友，我会觉得很舍不得。但是后面隐藏的这个可怕的事情会延续一直发生哦。那泄露过之后的私密照威胁，是不是也是更要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
1: 哦，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有发现，就是现在未成年使用的软体啊，像是例如抖音或者是 IG 啊，都会上传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舞蹈，然后可是未成年都不知道他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穿着会暴露自己的个人资讯，像是学校的制服，这样子加害人就会知道你来自于哪一间学校，可能上面也会秀你的班级学号等等的，这都是在网络上我自己的发现。再者就是他们会在自己的账号底下也会自己透露自己的个人资讯，就是说我来自哪里哪里几岁，然后就读什么班级，这都是透露自己的个人资料。那这样子加害人就会取得你所有完整的资料，后续就会在网络上搜寻你所有的个人资讯啊，又会在聊天过程之中就会假此威胁，然后要求你传送更多的私密影像给他。
0: 哇，所以在上传资料、上传这些影片，就后面你就是要去思考说，要怎么保护自己？不要认为说啊，我上传又没差，我只是
1: 展现自己的一个才艺。可是未成年小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后面上传之后会有暴露什么样的风险，这个都是我在平常跟小朋友提到的一些网络上上传停看听之后，什么是适合上传的，什么是适合可以公开的。
0: 嗯哼。去分辨了哈，
1: 对。
0: 那另外就是他会假装是同龄青少年，因为网络嘛，我说我几岁就是几岁，
1: 对，没错。
0: 好，这个要私密照互相检查发育的状况，哇，这个也是一个陷阱。
1: 就是像现在加害人，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在网络上说我几岁就几岁，当然我们被害人可能也不会就是。继续查证，就会假装是你的同龄好朋友啊，说啊，就透过网络聊天先取得我们被害人未成年的信任，就是说啊，我们是同性同年龄的女性同学，好比说啊，我最近很烦恼，不知道胸部发育是否正常啊，乳头形状这样是对的吗？接着加害人就会主动传送给青少年，那我们的未成年有可能认为照片就是加害人的本人，进而受骗，然后同时也会自拍一张自己的乳房照片给加害人，那加害人一开始的照片往往都是其他被害人而少的照片，那一旦取得被害人的私密照之后，就会以这样的照片传送给被害人的同学、父母等言语威胁，要求更多的照片。
0: 哇，好，那再来就是小朋友也蛮向往的真模特，要求私密照片作为应征条件，这个蛮具吸引力的工作。
1: 对，就是网络上会有这样的话术，像是暑假快到了，有些加害人会利用青少年对身体的自信，就是小朋友像我刚刚所提到，就是在抖音啊 IG 上传自己很有自信的舞蹈或者是一些漂亮的影片，像是小朋友就会想说啊，我想要成为网红明星直播主的心情，然后加害人就会诱骗这些未成年，然后加害人同时也会谎称说啊，我可以帮你接一些厂商的，像是例如说知名内衣的品牌纯真内衣模特儿拍摄内衣照片啊，以拍摄私密照作为应征的资格审查。
0: 尤其寒暑假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尤其家长也需要帮小朋友稍微注意这个区块，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理想啊，这个就更要注意了。那再来就是提供减肥秘方，用私密照的面试使用者，这个区块是
1: 这个也是像刚刚上述所提的啊，像是说啊，我这边有一个减肥的好秘方，像是针对比较对身体比较没有自信的被害人的时候，就是先要求被害人传送自己在减肥前的一个私密照片，确认身材是否符合减肥药的资格，那后续加害人就会用设计的陷阱，不会第一时间就要求被害人传送私密照，而是先寄减肥药给我们的被害人来做测试，然后后续就会说啊，那这样子我想要知道 到是不是有成效，有没有效果之后，就会要求你传送更多，或者是脱下所有全身的衣服的照片传送给加害人。

0: 后续啊，他就会以高额款项然后勒索我们的被害人。那因为我们青少年被害人都是未成年嘛，都没有办法付出什么高额的金钱，加害人就是会说那我们就以私密照来取代付款。
1: 哇，这真的很可恶哦。而且那个减肥药是不是真的减肥药、这个、
0: 也不知道、
1: 这个、对。好，那最后一个就用私密照交换游戏点数宝物哦，或是说哎，现在就是喜欢偶像嘛，那演唱会门票可能父母亲不给，那自己想要，那用实质的这个物品来吸引这些青少年。
0: 对，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加害人就是知道我们被害人未成年没有什么高额的金钱，他们提供了这些诱因，进而使他们达取加害人的目的，就会利用啊游戏点数、宝物、演唱会啊，还有一些演唱会周边的一些商品，然后就会要求是说，那拿你的私密照来换门票，拿你的私密照我来帮你储值游戏点数等等的，这些诱因都会进而使我们的被害人未成年提供他们主动传送私密照给加害人。那这边社工也想要补充，其实像先前大多的经历以往都是女性为大宗的被害人，但这几年发现其实男性的被害人也案件的数字也在比例的在增高，尤其是在第七点，因为男生大多男生都会比较喜欢打手游，那因为想要储值自己的能力储值啊，或者是想要购买更好的装备的时候，这时候加害人就会说啊，我可以帮你处置啊，啊，你不要拍脸就好了，只要拍摄你的身体什么的，这样子我就可以帮你处置。那我们的男性被害人往往都也不会觉得说啊，裸露上半身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往往就是因为这个没关系，不会怎么样吧，通通都会成为加害人的一个猎物了。
1: 是，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哦？就是其实不用害怕，做错了，只要我们知道怎么及时的停损，那是不是请雅涵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好，因为其实服务的对象都是未成年的被害人，那往往当下未成年都会因为害怕父母知道或者是其他同学知道而不敢主动向外求助。其实 我想要跟未成年的被害人青少年说，其实会把你的私密照传送出去的人那个才是坏人，你要清楚知道这件事并不是你的错。在当下你们是就好比说我当初跟你是男女朋友关系，那我信任你，我也只同意传送给你，但并不同意是说你可以把我的私密影像储存持有或者是散布给其他人。然后因为基于害怕责备等等的考量的担忧的因素，我觉得被害人未成年可以先主动求助像是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或者是打113的妇幼专线，或者是可以打110的报案电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社会福利相关的公部门的资源，像是例如说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保护科，或者是安心家庭关怀协会的咨询电话，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做后续的协助。再者是学生还有我们未成年还有在继续学校就读的话，我们可以找学校的老师做协助。后续啊，我也会引导就是未成年的被害人要有一个具体的求助清单，像是说如果当你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找谁协助，那学生就说啊，老师，那我就会细项的具体问你会找哪一位老师，这样同时也可以知道是说啊，这位学生对于这位老师的信任感有多大。
1: 嗯哼，今天非常谢谢雅涵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不小心啊受骗了，不用沮丧，也不用害怕哈，因为你越害怕就越中了这个加害人的心计。你只有勇敢的去找你所谓的信任的这个单位，你只要愿意相信就可以及时的止损，真正减轻你的伤害，以及让对方可以真正的受到必要的惩罚，这都是一种学习了。好，谢谢雅涵，
0: 谢谢大家。

0: 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跑马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

0: 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理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骆盈秀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6月15日是警察节，当大家开车在美丽的台东县上享受假期时，我们第一线的同仁正顶着烈日，默默守护着交通与治安。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辛苦的伙伴致敬，同时也叮咛正在开车的问讲大哥和听众朋友，路途再远，安全第一，不疲劳驾驶就是给警察最好的节日礼物。祝福大家一路平安，也祝全体同仁警察节快乐。
2: OK， 时间来到了6:04哦。目前在这个下雨的情况，好像从即时影像看来，只有唯一的台11线104这里没落后，但是呢，其他的台11线就有下雨了哈。这个就是那一小段没有下雨，地面上没有湿湿的哈。好，那也提醒大家，天雨路滑，一定要随时的注意安全。下雨就会车比较多，我们看一下车多的地方。台11线172这里是车多，但是车速还算 OK。 台11线176.5也是有车，车速还算正常。看到台11线87.8这里就没有什么下雨了。台20甲线是有下雨的哦。

好，接下来我们看比较多车子的地方，在台九线的 346.5 这里，还有台东种畜繁殖场，这里也是有车。另外台九线 358.9 台九线 357.3 台九线 353 这里都是车多的情形，车速顺畅，丰联国小前也是车多。好，台九线 391.8 车多，应该是在停等红灯哦。好，安寿交控前这边也是车有些，但是顺畅的。好，下雨天雨路滑，记得开启你的车头灯，看到有一些车子还是没有开车头灯哦，养成习惯哦，尤其是下雨让视线不好，让对方看得到你是比较安全的。 OK，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来欣赏林俊杰裹着心的光。

OK， 林俊杰过着新的光，时间来到6:11。好，这个2026台东博览会主场馆活的学校今夏登场，邀您走进台东练习如何生活。台东县政府推动四大温泉区管理计划，6月中旬启动公开展览以及地方说明会。从零基础到伸展台主角，台东25位彩妆人才展现专业跟创意，打破限制。台东6年云端同窗毕业实体相见欢，数学与阅读计划点亮孩子学习路。英法披萨师傅体验上工，台东西首披萨连锁店助高龄者重返职场。自备容器更环保，台东2大卖场6月16、17邀您一起做回收换好礼。台东地检署西首关山警分局办理访会选座谈，西首守护115年地方选举公平公正。我们在学习里相遇，台东县社大春季成果展周末盛大登场。

2026台东博览会即将在今年的夏天登场，设置在台东县立体育馆的主场活的学校，预计6月26号到30号是

三场次的主题展览，超过200场的限定活动，还有14个台东活动品牌，打造融合文化、生活、设计、艺术、观光跟城市未来想象的大型展会。主场馆以活的学校作为策展主轴，从学台东、台东学出发，

好听的歌曲，梦中的背影，贾子慧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19。好，这个台东县永安国小第75届毕业典礼，在6月16号礼拜二的早上9:30，会在卑南遗址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圆形广场，早上9:00，一直到中午12:00。史前文化博物馆携手台东县的永安国小，推动教育部美感体验教育的计划，以树皮布作为主题办理师生研习课程，引导认识构树跟树皮布的文化，学习制作与当代应用，展现了工艺多元的样貌。成果展结合了山林走读，呈现学习历程跟作品，以构树连接过去、现在跟未来，以展现文化传承、环境教育跟自我成长。

跟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在这首歌曲接下来送上好听的歌曲，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再次提醒，这几天明后天呢，预计是大概是下午的时候比较容易下雨，但是出门还是得携带雨具跟外套。白天早上是多云的一个情况哦。6:25。如果有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仔喊郑怡农所带来歌曲，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六年最大涨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解决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始皇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4: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

0: 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不过，1到4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0%，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4: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2: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1到4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会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灾害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带活动、错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等新形态威胁，在极端灾害情境下，资讯是否正确及时，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与社会信任，也希望透过国际研讨共同提升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
6: 在台湾有很多经验跟技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上包括今天来的美方或者是英方提供给我们专家，我们很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5: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独家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 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近执勤安全。

0: 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
1: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截，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截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员警装备。
2: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哈，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哈。
1: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截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演绎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员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十名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市府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4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餐饮业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截至5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4: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1、第2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

0: 存量都不到五天，协进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六月十四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1: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0: 协进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进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士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2.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暨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公布未来五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3及第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6: 以四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5: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 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

0: 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需要作业时间。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1: 欠钱不还还狡辩，
2: 北荣高荣退辅会。
3: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五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4: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3: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五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5: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3: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经广记者游全台北。
0: 局部研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容挑战。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民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7: 副委员总共有看到什么？有几摆？拢有法度行那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换药，
8: 就是哦，
7: 隔壁我这边
8: 隔壁隔壁。
6: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7: 就这一点，你第一点，我的兵啊家，他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最
8: 最强的，
7: 我调一
8: 下，
9: 姐姐亏，姐
8: 姐亏嘛，
7: 对啊，姐姐亏啊，请到我更兵啊。
6: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与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请听一下报道。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山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全民、犬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10: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0: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四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七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到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1: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

0: 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翰说，
1: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已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0: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68岁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据说要给儿子用。行员通报后，原警主动联系妇人家属，家属表明不知情。警方与邮局行员通力合作，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最后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68岁的曾姓妇人到林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林洛所所长陈生说，
4: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父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原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父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3: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推广循环产品与服务，协助消费者辨识循环好物。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6: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5: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级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4个队伍一较高下，为9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8: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4个队伍做循环赛。
7: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

0: 彩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滴答答，你乐此不疲 ，like at night， 你需要呼吸 ，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I made it something else。晚上7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10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6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拖掉。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中立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立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股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股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淡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4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0: 警察节快乐！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国道三号南下67.4公里，龙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8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今天在下班又接是礼拜五的时间，雨势影响下班跟返乡的车潮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了。谭雅、蔡健雅《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坠落。

谭雅蔡健雅歌曲叫做《坠落》。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垃圾车停放，国三南下 67.4 公里龙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级系统中间内线是有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这里是从桃园北上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哦。

懂我再爱我 Ella 陈江桦跟 Tank 吕建中的合作歌曲。台74线的东向松竹出口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5线的北上三公里处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有垃圾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67.4公里龙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60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他们是茄子蛋，哥爱你几拜。

歌《爱丽几拜》，茄子蛋的音乐作品27分。台65线北上3公里，在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系统到左营，还有自由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好了，待会7点半来听景广新闻喽。他们是班苏万事乐队，歌曲是《跳舞》。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违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由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锃，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锃。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罗家慧报道。
4: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5: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4: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玲报道。
6: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7: 哪里带过来的？
8: 你们应该都会
7: 小心点哦。
8: 你们都知道。
9: 小心喽。大哥，这干啥？
7: 来。
6: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

0: 口气扩增，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变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10: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东京斯卡乐园呢，歌曲叫做《文白蝶》，7:45。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一前的外线，垃圾车停放在这里。台37线东向20-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子多，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往中央路方向有坑洞。国道1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大客车、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中间外线。南下的282.8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有3台车事故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1号双向239-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而且起大雾。

台 G 四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好啦，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他们是东京事变群青日和。

54分，来自微醺开根专辑，叫做《火开始的地方》，歌曲是《伤心情人带》，是一首阿美族族语的作品哦。台65

线北上三公里处新庄一前。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国道一号南下320.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三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无时有五而至于学，他们是老王乐队，歌曲《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七4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

0: 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Michael Jackson。前段时间呢，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专辑电影上映之后，红遍全球，歌曲叫做《Billie Jean》。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的8:12。台65线北上3公里处，新庄以前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3号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取个谐音梗，中文版本的作品，他们是 S.H.E 还有周定伟。Billie Jean 就是 Billie Jean 的谐音梗。

比米健是 SHE 跟周定伟的合作歌曲，8:15。娱乐快报给警广0800000123。Hit me！那个世足赛开打了，有没有去看呢？我昨天已经有朋友说，他昨天熬夜看世足赛，全民疯世足吗？好了，就是。日常的作息该做到的还是要做好不好、哦、看球赛是一件事情，但是斟酌一下哪些时间点跟哪些球赛你可以去就是一睹精彩的。他们是 Destiny Child 天命真女，歌曲是 Lose My Breath。

0: 天命真女合唱团 Lose My Breath， 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开分数爽快，继续。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今天明天当中他们是管青公馆青少年，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叫请你离开，休息回来8:24。台八八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有施工，占用内线车道。台北市的凯道有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和、哦、交通管制。路跑的交管呢，是从今天的下午2点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哇，下大雨还要跑步哦！哦，路跑的交管，请大家留心，注意自身安全。来自 Twice，I Can't Stop Me。

来自 TWICE 的音乐作品 I Can't Stop Me 日语的版本。好，27分了，待会八点半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呢。最近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的消息呢？历经休团再出发，在去年前年有发行单曲的 Echo 回声乐团呢、啊，算是我以前的回忆了。在今年2026年，暌违了12年，新专辑《灵魂的回声》即将登场，8月29号即将有专场的演出。我们来听听 Echo 回声乐团的经典作品《献给生命中的纯粹》当中歌曲叫《时髦》，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2: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哦，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哦，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1: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受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雨水位变化，目前整体排水运作正常，并会针对零星积水传闻逐一查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仁心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视。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4: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3: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高雄分台，祝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他们为国家服务，也勉励执勤时务必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勤加急在三月开始调整，赶在警察节前送到每位警察同仁手中。
6: 大家非常的辛苦，也借这个节日呢，祝福各位在线上的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5: 最近警察面对疑似毒驾、酒驾、通缉犯或是其他高风险对象，刘世芳提醒一定要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的原则。
6: 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5: 刘部长也提到，彰化派出所所长执勤时遭嫌犯冲撞受伤，忍着剧痛还对空鸣枪保护其他跟他一起执勤的员警弟兄。
6: 后来他在病房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哎，他谢谢白沙屯的妈祖保佑他。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也知道说相当的敬业跟负责。好，那这样的警察同仁呢，其实是散布在每个角落的。
5: 刘世芳强调，警察勤务具有高度风险，因此更需要落实团队勤务，希望从待遇、居住、健康到工作环境，全方位照顾警察同仁，落实让守护者也被守护的理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

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张的无名是来福万花筒米子的专辑当中哦。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50.7公里三鹰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国一南下接往台86快速道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国一南下的这个国一南下接台86快速路的路段，国一南下接台86快速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好，国道10号有地方在排队哦。国道10号的西行自由路的出口，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单，都是在排队当中。台88的东向11-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比较慢。北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不到60公里哟。黑色台北专辑，他们是荷尔蒙少年坠落。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51分，来自 Trash 乐团的演绎《静止》。好，在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 ，Trash 他们也是演出嘉宾之一。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英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好啦，警示要往后摆哦，这个如果你在道路状况上面的话，哦，50到100米要摆出这个警示，然后人不要站在车后方。

说不出口，杨乃文跟伍佰的合作56分。很快的，待会就要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今天这一首歌曲是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它是黄雨涵《蒙一换》。矮，客语的矮就是我的意思。这张专辑找来了 Win， 是在 Co-Part 当中的 Win 来合作的歌曲，叫做《嗯，死比怂》。好了，待会会等这点路况消息，别走开了。

0: 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88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系直道五堵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

0: 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来自藤井风的 cover 版本，收录在藤井风专辑 Help Ever Hurt cover 当中。这首是 cover 了 Ariana Grande 的经典作品，叫做 Be Alright。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了，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线进行施工。听到的是 Shawn Mendes 经典的作品叫 Stitches。

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好来看一下，好好，台61线的双向42公里呢，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说呢，要从台61的观音交流道进出的车辆都要提早离开哟。好，比如说如果是北上的朋友要走永安交流道先行离开，南下的朋友要提早在桃科交流道离开台61线。台北市有路跑的交通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路段，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区间，一路会管制到明天下午。

聊到外婆乔很想睡觉吧，来自IC BO 冰球乐团跟 LIMI 的合作歌曲摇啊摇。对于年纪过了某个数字，但我不太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实质的数字，你有糖晕或碳晕的现象吗？就是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或吃太甜就会很想睡觉啊，比如说中午午休的时候多吃了一点饭，或者是在下午茶的时间吃了甜点，这个眼皮就好重，就一直频频的打呵欠，对吗？我自己觉得这个跟年龄呢应该有关系，可是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程度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我大概从我应该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喝无糖饮料了，但之后很多时候比如说跟同事订饮料啦，跟不同的人凑买一送一啊，你要两杯一模一样的才可以这个才可以买一送一哈，这个条件下呢，其实很偶尔也会喝到含糖的饮料，或者是去买罐装的饮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我要预备一下，我等一下呢真的有可能会昏昏欲睡。也因此呢，我身边有蛮多朋友都蛮不喜欢跟我凑买一送一的，因为我都喝无糖。我们来听同里的歌声《爱情的小船》。

爱情的小船，它是同理。最近呢，警政单位呢都很认真的在抓毒驾，还有相关的法律或者是相关的检测哈，都很积极的在推出，就是为了要杜绝很多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除了要抓毒驾之外哈，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不只是驾驶朋友哦，用

路的朋友，因为大家平常多多少少都一定会走在道路上面的嘛，不会 always 开车或骑车的嘛，拜托拜托，我们走在道路上面的时候呢，也不要滑手机哦，真的不要滑手机。我现在走在路上呢，就是非常习惯戴耳机，而且我好喜欢听电子音乐，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然后现在的耳机又怎么样呢？耳机的降噪隔音效果真好，可是有些时候，当你是在行走，你对于外界的敏感度，因为声音传递的速度通常都会比视觉来得快，所以声音的敏感度很多时候都会跟你的这个安全程度是有关联性的。好，所以说，用路驾驶朋友出门在外面戴耳机，我觉得无可厚非，可是把降噪的功能给关掉，增加一点自己跟环境之间的敏锐度，来增加自己安全的系数，我觉得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真的真的走路不要再滑手机了，然后已经好多这个滑手机的一些意外事故都是很不乐见的。听到的是陶喆还有关诗敏的歌声，歌曲叫 All for Joy。 待会的九点半来听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增温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增温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

0: 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溢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9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1: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9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9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啦，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0: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4: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3: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饮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了，每个礼拜五晚上的英国金榜的时间，先来关心国道3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小客车630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英国金榜当中啊，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呢都是跟电影有关系的，而这一部电影呢前段时间其实已经上映蛮长的咯。我们首先来关心这个名字。

0: 次。
1: 第二十名。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首歌曲进榜五个礼拜了，从22名之外来到了本周第20名，听到的是 Sienna Spiro 所带的歌曲，叫做 Material Lover。

0: Material lover，
1: 物质爱物质的一个概念。Sienna Spiro 在穿的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歌曲，本周第二十名，
2: 第十六名
3: ，Number Sixteen。
1: 今年在格莱美当中也获得肯定了。他的音乐作品除了自己的歌之外呢，也有跟别人的合作，长期霸占榜单，进榜42周。他是 Olivia Dean， 本周第16名的歌曲《Man I Need》。

本周的第十五名来自 Harry Styles。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的专辑，整张专辑有复古的风味哦。这首歌曲进榜了13周，叫做 American Girls。

0: 9:50 Harry Styles 的歌曲，本周第十集啊，第十五名 American Girls。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一下跳到前面的名次第六名，中间其实有很多的名次，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呢。Michael Jackson 本周第十二名叫做 Human Nature， 本周第九名叫做 Beat It， 本周第五名叫做 Billie Jean，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听过了。耳边这首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0: 本周的第六名来自 Tame Impala 的作品叫做 Dracula， 同时也是在格莱美奖有获得肯定的音乐作品，53分。
1: 第三名
2: Number Three。
0: 前面我们听到的叫做 Olivia Dean，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本周第十一名是 Olivia Rodrigo 的新作品，进榜七周，叫做 Drop Dead。耳边这首本周第三名，进榜两个礼拜，上周第二下滑了一个名次，本周第三叫做 The Cure。

0: 本周的第三名 Olivia Rodrigo 进榜两周，下滑了一个名次，叫做 The Cure。 我们来期待一下 Olivia 的全新专辑跟音乐作品怎么样子的席卷全世界吧。
1: 第一名 Number One。
0: 最近正在举行 Eternal Sunshin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6月6号还是6月7号第一场已经举行了，而且网络上面的影片已经疯传到不行。他是 Ariana Grande， 新歌新作品一下就是空降冠军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们来也不能讲期待，我们就祝 Ariana 在世界巡回上面都可以顺利的演完，然后让所有的歌迷都惊艳万分。待会上岸接棒了，在这个连续假期，没有连续假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连日的下雨，下到下个礼拜。本来要跟大家说下个礼拜一晚上空中见，但是明天我们上午见咯，明天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引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

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14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本周第十名。然后第九名，前十名有好多的 Ella Landley 哦，怎么会这样？很厉害。他跟 Morgan Wallen 同样就是乡村风格的作品来做这个联名吗？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三，本周第九名。

Alan Lee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Alan Lee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 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啊，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Dean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工封闭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来自Olivia Ting 歌曲叫 Man I Need， 在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17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本周第五名，来自 Bruno Mars，I Just Might。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 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除了这首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是 Drake Janis STFU， 是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and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 还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有个空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来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这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o.1，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

0: 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截绝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离心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六楼病房三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三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5: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4: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完成未来5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7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4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公布未来5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3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3及第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7: 以4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哦，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5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

0: 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七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1: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晨报道。
3: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血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4: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3: 血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血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庆祝警察节，宝三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及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宝三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三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犬名、犬种及勤务战绩，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6: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5: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报道。
7: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4个队伍一较高下，为9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8: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4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7: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

0: 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S.H.E 这首歌叫《六一二星球》。10:53，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但国道没有事故哎，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来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 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当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影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它是阎洛奇，这首歌是《一半的吻》。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靠近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347.7公里冈山路段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半》。

这是孟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雨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

想要保持着平凡得融入的快体会不同的文化继续闹着新的笑话学着母亲说的话然后慢慢被同化有时候还是反应慢还请您多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哦，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学明子，叫《中间》。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中间地带》。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哦。

吴汶芳，这首歌叫《半途而废》。11:53，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3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

半小令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忙你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消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再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我就是要往那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个地方呢中立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立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咯。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没出人头地，默默地炼好自己，告诉你 One day I'll be the super 英雄，读的 email 让你在上楼。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刚听到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调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虽然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耶，好快，好快，人生过得好快。好，这边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了。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

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淮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留意好半空。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娃娃威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

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装到渡头哦，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

12:41。好，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0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他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特征，一个85岁的奶奶，麻烦通报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这边复兴路派出所，再麻烦大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日，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咯，晚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

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四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三线车道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然后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啊，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哈，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哦，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哦，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会开始有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哎，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啊？没有，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齁，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哦，让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御寒一下。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哈？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的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哦，不然就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询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哈，她在几天前呢，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哦。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哦。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突然讲错了，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直接跟派出所员警去通报，跟他们说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显学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报成了岁数，然后讲了当下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见平常

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哦，里面的种族啊啊那个年纪啊都跟人类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哦，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抱起来也非常顺口。哎，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眼天台》。

18岁的天台，1:27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午夜时段里，
3: 聆听动人的旋律，
4: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5: 让阿金，
4: 让阿金，
3: 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哦，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好，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哦，还非常久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这个区域的路段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哦。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哦，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哦，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哦，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

原因呢，哦，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哦，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啊，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哦，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哎，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哦，那可能是家族遗传哦。哦，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哦，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哦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哦，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哦，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哦，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哦。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哦，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哦，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哦。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哦、那我们回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哎，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激昂紧张的话呢，我就会有很明显的手抖的症状、哦、那我们从紧张这边呢来稍微的延伸来聊一下好了、哦。紧张跟焦虑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哦、比方说你啊考试啊会紧张，面试啊会紧张啊，工作时间快到了，东西还没做完、哎、也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哦、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啊、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哦、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哦、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哦、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哦、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哦、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3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那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2%到3%、哦、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哦，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生的这种困难啊，他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哦、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哦、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哦。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齁。因为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一个专题是在讲说，诶，如果你是要比方说上台报告啊，或者是你要去演讲啊，你要去分享事情，你是一个在台上的焦点。

但你很容易就紧张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心理上的预备跟准备哦？他给了几个方向哦，觉得蛮有趣的哦。比方说呢，第一个哈，你要先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你的内容哦，那你就可以去营造兴奋的感觉哈。怎么样把紧张转化为兴奋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嗯，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哎，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哦，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哦，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哦，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哎，你熟悉了之后哦，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哦，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哦。那当然深呼吸哦，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一个做法哦，它可以让你的呼吸不再急促哦。你可以在你上台前的十分钟呢开始进行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反复做，做到你上台为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哦，聊了一下手抖，聊了一下紧张，然后各自延伸出来跟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哦。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哦。我也还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件事情哦。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时间来到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耳边听到来自泰勒斯的《Willow》。

类，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时间到了1:55，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00送给大家，来自 Next Door 的《我们》。歌曲过后2:00至2:30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等等见。

请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准，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细指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昧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 90A 什么的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哇，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哈！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呐。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哈，或者是睡一下啊，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那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压力来摸亏等会哦，啊，你的头前啊应该是暗迷摸的，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你又没开灯的话，这样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号码000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警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0: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喽。2:11，继续提醒各位，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就 combo 就危险没有，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可能他摇摇晃晃的啊，或者是他危险驾驶的朋友，帮我们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他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哦，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他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他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 2:16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3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啊，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哦，那不要围观。待会儿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了况就去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哦，无时无刻24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点21分，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哈。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哈，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在走。

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来听到的是来自青虫ROE的村娇嘎村娇，我们待会儿单元见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啊啊，悠悠，
2: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好，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那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叫你大台车哦，这样心来心去就危险了，麻烦大家帮我们

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六十一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3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23。

新生警示单元呢，最近有发生什么治安相关的事情呢？首先带您关心到的是啊，又是吸毒啊，假刀警戒嗯汤啦不喝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所以这边还是要来再度的跟大家重点声明，绝对不要碰毒品哦。这几个礼拜的精神警示单元呢，一直都有讲到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这半年来哦，吸毒的状况越来越多哦，新闻越来越多。那其中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一托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数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哦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哦，啊，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哦，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哦，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啦。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哦。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哦。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哦，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

学习一下哈，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哈，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哦，来表彰基友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8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哦给警察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好，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1.3亿元新台币，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员警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缉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好，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面哈，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啊，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并且呢也会跟海巡、消防、港务公司这些机关来联系、来合作，提升整体商港区的突发应变能力哦。好，那他们呢就可以用这些新成立的无人机啊。哦，用这样子的编队呢，去包含刚才讲到的交通跟大型活动嘛，哦，他们也还可以做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哦，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哈，哦。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哦，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哦，那也期待这样子的。无人机队啊，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哦，可以再突破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哦，不是昨天的哦，几天前的下午啊，哦，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哦，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哦。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基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哈，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哈，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哦，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啦，要推动修法哈，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哈，所谓的加重处分啊哈，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哦。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

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钟琦的《独面》。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5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听到来自傅东升跟 Vivi 的歌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打倒三明治的《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星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晨三点钟喽。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蒋广路况导航。
1: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再来，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3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甲伊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交通安全爱遵守，唔通超速，有你保持，开车也莫饮酒。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台新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三点半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哦，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哦，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与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回一个单，听到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一首歌1995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极端的差异哦。

陈慧娴，骄傲与落寞。不管是哪一种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一个答案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三首歌的扣答，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阳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自阴正阳，东与西，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3年的经典歌《魔鬼与天使》，送给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母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来个老板们啊，三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金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

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17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呢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哈，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3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哦，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歌》。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哦。啊，讲到故乡呢，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啊，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啊，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之后呢，有时候时间不等人啊。在外的旅程呢，自己独身一人总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有个伴总是比较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旅伴》。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充满感谢之意的歌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请观众快到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呢，凯塔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3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

0: 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0: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1: 听路况，
5: 探索星球，
6: 打击犯罪。
2: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你们啦。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潮，同时也是有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爱报好你知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

0000123。4:14，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这首 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特派员呢，再跟你讲一讲今天的新闻消息会是什么。一起来聆听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7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7月19号的上午5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降落谁家，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育竞赛的赛事咯。

天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15号晚上7点半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0: 来自郭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炮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今晚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然后今天呢是来跟宇宙一起陪伴大家在空中有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是担任一个小小特派员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状况。
0: 那刚刚经过这个小小特派员的感觉，你觉得现场这样上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吗？
1: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0: 哎，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1: 因为觉得像刚刚我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嘛，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0: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1: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景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0: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1: 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0: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

0: 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
1: 嗯，
0: 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哎，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景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1: 嗯，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0: 嗯，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哎，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1: 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0: 嗯，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三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而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嗯，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啊，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哦，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1: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宙一点啦
0: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哎，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吕强的歌，那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吕强的不退。因为其实在我在可能做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也会有蛮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多的力量的，所以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吕强的这首《不退》。

0: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钟再到下午4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原本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双向部分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新北市同样在三重区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村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哎，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员在心中都会觉得哎，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

0: 费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的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对，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做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0: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方法？
1: 没有真的啦，
0: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难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0: 嗯，该怎么说？
1: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
0: 嗯，
1: 它会是比较是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0: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
1: 嗯，
0: 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哎，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1: 没错，相对丰富啦。
0: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1: 我们毕业了，痛哭流涕，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
0: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耶。
1: 哎，我也是耶，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
0: 嗯，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景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了
1: 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有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
0: 嗯，
1: 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长这样？
0: 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哎，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啦。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
1: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 不论是在当下的

0: 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1: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
0: 啊、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单位。
1: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四点到七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呐、啊，又有在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那这一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0: 嗯，我觉得它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1: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了，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

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及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聆听今天的歌曲，来自小宇宙的歌声，原谅我不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成阻累的，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

0: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五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
1: 叫做《一百种生活》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她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3路82-33号，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了。

目前的天色也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所以会有行人开始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来自无力昂的歌声，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诶，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啊，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我做了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接着来聆听到电波组 Ink 的歌声《秋叶原生活》。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咯。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钟了。那我们6点到7点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 我刚刚在讲说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

0: 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1: 没问题，谢谢乔君。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文慧茹的歌声，做你的太阳。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3: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喽。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719万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受骗的受理数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诈骗金额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您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74.4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475.4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喽。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玉荷包，照片上面这些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

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的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少少的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的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诶，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 LINE 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 LINE 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码或者是无卡提款，来引导被害人做出金流操作。最后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受骗了，就会要求对方寄出金融卡，彻底炸开他的账户，并且沦为人头账户。那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一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星》。

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All those are with children not anymore。谁会听到哭声还能装作没疑惑，头上这片乌云不能把我希望带走，双膝跪地主啊，指引路的尽头，我负

来自瘦子的歌声《太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9，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共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八德匝道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宜兰线的宜兰线界前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0: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6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6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10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00，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

0: 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0: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地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呢会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咯。

got the lay down call.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3: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4: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5: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4: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2: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6: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7: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的1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

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十四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雨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有稍微减弱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淮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两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都那种。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今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

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4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大丰路5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院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

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喽。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

全都是你。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景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